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势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4.1公里过湖尾交流道的内侧有不勾绳，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的外侧路线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北上5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其中南下23.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五兰高架南下少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60公里，五兰高架北上50.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72.5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石头，继续往南197到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7.1公里过土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7公里过淡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双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2线西向6.3公里大华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太原入口则是有修旅车泡沫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亦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李秉睿来告诉我们。秉睿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臭动车地区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向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向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东向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往国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3-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6-20K 太平至潭子用色，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1-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接下来是市公路段，台61线双向93-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施工，预计到9月18日下午5点，双向主线及车道封闭，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请用路人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导引行驶。台61线双向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将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期间，车道仍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道专用道通行，并限速40公里。此工程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南下路段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预计今天早上9点开始至9月14日早上9点。第二阶段改为双向路段99K 至102K 大山至外埔，至115年9月14日早上9点开始施工，持续至1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止。台61线北上105K 至102K 后龙至西周路段，今天早上8点至晚上6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改善工程，施工期间。

0: 上车辆请予改行驶侧车道，并于102K 西周汇入主线，台61线北上101K 加395至99K 加560外埔至大山路段，今天早上9点到9月11日晚上9点封闭侧车道及 99K 与 101K 两处出口匝道进行路口改善工程。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秉睿，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在国一高架北上 29.5 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台62线西向 6.3 公里发生的事故它其实是小客车爆胎了，不过呢这个状况也解除了。

0: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1: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汐止系统呢，车速基本上在40以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内湖路段的车速，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啊这样的车速。还有圆山路段的话，车速也是在40到60之间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一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呢几乎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啊。过了桃园之后，车速也要开始放慢下来啊，尤其是在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以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再往前的话，过了平镇系统之后，一路到右师哦，车流量是偏多的，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在杨梅到杨梅站区哦，这个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在40到60哈，尤其是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哈。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上下哈，这样情形。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再往前，桃园哈，一路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过林口二呢，短暂的顺畅哈，但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哈，林口一哈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渐渐才会疏解。但是呢，在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汇入口这个地方，大概不到1公里哈，也是一个明显的急降速，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会降到20以下哈，过了滨江之后就会疏解。内湖到东湖路段明显车多，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哈，尤其是在堤顶汇入口，汇入之后，汇入主线之后啊，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哦，大概会持续2公里。再往前，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是呈现车多的情况哈，尤其是外侧车道会比较明显的哈，外侧车道比较明显。再往前的话，杨梅这个孝前路这个路段哈，孝前路这个路段一路到孝前路出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大概会持续回堵有2公里左右哈，回堵2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回堵大概有也是差不多2公里左右哈。过了汇入点这个地方之后，一路到环北呢，车速基本上也是在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下塔悠，大概可以提升到40到60。过了下塔悠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在大南这个地方，一路到莺歌系统啊，外侧车道都是比较慢的哈，主线也受到影响，大概只有40到60啊这样的一个车速哈。西向的部分呢，大南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还有大竹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哈。国道二号甲西向要下镇头这个地方呢，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深路这个地方，一路到福德隧道这个路段哦，车速在40到60。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埔顶隧道的话也是在40到60的，竹林路段。

0: 段呢，外侧车道就是竹林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已经放慢下来，还有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也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啊。三鹰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综合交流道出口前大概3公里啊，也就是大约在3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降速，一路到综合隧道呢都是在40以下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的车速也在40以下，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车速也在40以下。国道三号甲西向要下台北端这个地方哦，新台就要下新台路这个地方，也是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尤其在台北二隧道这边就感觉到了哈、哦，就有感受到。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往环东这个方向呢，车速在40以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向的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呢，明显车多哈、哦，这个路段，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王田路段呢、哦，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还有再往前的话，在过了头份之后，大概3公里，一样车速会降到20以下。一路到新竹系统呢，几乎车速都在40以下。这个路段现在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路况啊、车况了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还有鹿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冈山高科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台南系统也是在40到60这样的车速啊。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8:24，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南下的325公里在内线车道躺着的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再来呢，台66线西向的18.4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9现在南下的122.7公里，好，这边还有落石碎片之类的东西掉落的现场。

来自蒋卓嘉所演唱的《爱人错过》。好，目前呢，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呈现车多。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北上的田寮地磅站中外线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都已经获得排除。还有呢，在国道3号提醒大家哦，在北上的田寮地磅站的路肩有游览车停放在现场。在台九线的南下 122.7 公里南澳路段有落石散落。国三南下过的新店路段中间车道红色拖板车后方的铁链还虽然有垂在地上没有被捡起来。还有在台一线的北上高过了刚过了这个高铁路之后的汽车道外线车道有路面凹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一架亚马逊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两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

0: 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1: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0: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万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5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万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5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4: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3: 第5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6: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3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5: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0: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0: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你好好听话。
1: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田寮地磅站中外线车道轮胎皮已经先排除了，但是在路肩的话呢，还是停了一辆游览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三号南下98.2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国五在南下的石碇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也都排除完毕。好，那现在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15.7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在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流是非常的多。在国一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国三南下刚过新店路段，中间车道有红色的拖板车，它的后方铁链拖在地上。再来是国一北上98.4公里，刚过新竹系统路肩小客车故障了。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持续车多。国二往东的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在国一北上28.6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谷谷所演唱的《缤纷了每一天》。8:44，好，现在在台一线北上刚过了高铁路之后的汽车道、外线车道路面凹陷的情形。再来是国二往西的15.7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而在国五的南下平林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影。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火力在单元。好，其实说到这种高温炎热呢，全世界都一样，像是国外有很多地方也是有这种呢热浪等等的状况出现了。那很多人呢可能会搭配所谓的防晒外套，好，变成一个出门的标配了。哎，到底呢这个所谓的防晒外套跟我们平常穿的外套到底差距在哪里？我可以穿平常的外套来当做我的防晒吗？那今天我们在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邢文浩教授。教授你好。
2: 各位听众早安，主持人早安。
0: 好，我想呢这个防晒外套应该是有它的机能性啦，应该不是说普通的平常的外套就可以了。那像是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这种防晒外套它通常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机能性吗？它到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防晒的功能吗？
2: 是主任提到这个防晒啊，基本上我们的观念有些在海边上游泳衣的话就会涂上一些防晒的这个乳液，当然这个部分涂乳液毕竟会被海水或者是河川的水把它洗掉嘛，所以当然不如穿衣服。那有穿就绝对比这个没穿好。那穿的厚或者穿的密或者颜色深一点，当然就是比这个薄的衣服或者是透明的衣服或者是浅的衣服啊，这个来的防晒效果好。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有关于

0: 这个机能性的，意思说我们希望穿的不要那么厚，也不要那么密，
1: 对呀，
0: 基本上要薄一点呢、啊，这个这个机能性的，这个里面的原理就不外乎，我们物理性的就是里面，加了一些所谓的矿石粉末，例如说像我们大理石，听到大理石就觉得很凉爽，我们大理石切削的那个石粉的废气啊。废弃的石粉把它磨得更小一点，掺到纤维里面，哇，这个就达到凉爽的效果了。而且，基本上掺到这个纤维里面，怎么洗都洗不出来啊。这是一种物理的方法。另外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把浸泡到药剂里面，或者表面涂一层，那这个叫做紫外线的吸收剂。
1: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呢、啊，可能随着水洗啊几次啊，可能效果就差了。大概可能5次到10次效果就锐减、
1: 啊、
0: 所以这个这两种方法可能是有些化学法，有些物理法、
1: 嗯
0: 啊、不管化学的还是我们物理掺着的，基本上这个都可以达到防晒的效果。
1: 了解。那我们选购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很多衣服它的标示啦，有什么 UV 啦 UPF 然后 QMAX 等等的这种标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懂这些东西呢？
0: 哦，这个抗 UV 就是我们抗紫外线嘛，就是紫外线的穿透。那 UPF 就是我们一个叫做紫外线的系数、
1: 哦、
0: 抗紫外线的系数，数字越高越好、
1: 哦、
0: 那当然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我们市面在宣传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50个50、嗯、后面还写个加减的加50加，哇，这个就表示顶级很不错了、
1: 哦、
0: 那另外有一些会写 A 级、啊、A 级意思就是它不是光50加、嗯、可能40到50之间也算、
1: 哦、
0: 包含50加，那叫 A 级。当然 B 级 C 级可能意思就是说它的等效果就比较差，可能就是从15到刚刚讲的40之间。
1: 嗯，
0: 不过在市面上你只看到，可能只看到 A 级或者写50加，
1: 嗯，
0: B 级 C 级它这个没有宣传效果，所以它就不写了。但是刚刚提到就是有穿比没穿好吧，意思是这样。
1: 嗯，
0: 那50加确实我们放紫外线系数大概可能有些会更写的更不是写50加，写60啊，写70啊，那也无所谓，基本上就是高于50加，其实防晒效果，消费者就要看这些数据，说起码 A 级，嗯，有了50加啊、更棒，加超过50那更好，
1: 哦，但是它这个越等级越高，其实价格应该也会比较贵，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吗？
0: 当然，防晒效果越好，或者穿透率这个越低，这个紫外红斑紫外线穿透越低，当然价格比较高，但是我们。在物理上把那个矿石粉末就掺到这个纤维里面，其实也超过要2% 以上啊，其实困难度还是有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选 A 级或者选50加啊，50个 plus 啊，基本上已经足足能够抗御紫外线，它的穿透率可以降到2% 以下了，所以说那个紫外线的红斑基本上我们穿上50加，起码给消费者很好的这个保护性了。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在了解完这些相关的一些规格数字之后呢，那我们来看到布料的品质好了。那我们这种防晒的一些外套的品质，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摸？我们可以去摸懂那个布料的品质吗？它真的有差吗？
0: 我们消费者一摸，可能大概有些摸到一摸起很凉的，那个叫做凉爽。那但是一般抗紫外线的，就摸基本上它不一定那么凉爽，所以还是要看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UPF 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假如有些所谓的吊牌或者经过认证的，我们不管是我们经过国家标准的这个部分达到可以达到 A 级或者50加以上，那个认证的吊牌，包括纺织业拓展会给的认证吊牌，基本上会让消费者放心去选购，是这样子。
1: 是，所以说像是这种防晒外套，它还是有经过相关的标准检验局去针对它的所谓的功能性啊、去给予这个相关的认证跟标章，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也是可以去看这个部分哦。
0: 对，所以消费者选，不管是刚刚提到了抗 UV， 或者要搭配一些我们既抗 UV 又有吸湿排汗，吸湿排汗也有所谓的国家标准，也有认证，所以吸湿排汗起码也要个我们良级或者优级啊，那配合你看夏天穿，出汗，那基本上我们出了汗之后，基本上能够把汗排出去，就会觉得凉快，
1: 对，
0: 就抗紫外线，哇，那这个穿起来是最让消费者舒服了。
1: 真的，真的 ，OK， 好，那我们在了解完这些，不管是布料啦，还是说一些相关的规格之后呢，这个刚刚一开始教授讲到的洗涤的部分、清洗的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也怕说把这个所谓的布料上面的什么矿石还是矿物那种东西给洗掉，就没有那个防晒效果了。我们在洗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0: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抗紫外线的这个所谓的防晒衣啊，基本上做的比较薄，基本上。

0: 不是用尼龙，就是用我们像宝特瓶做的那个聚酯哈，基本上都是用这两种材料。基本上让消费者放心，就是我们这种材料基本上就算日晒了很久，大概材料能够穿到破，哎，真还不容易。哎，对对，所以让消费者放心，他也不会因为水洗会把里面的矿石粉末全部把它洗出来，
1: 哦，
0: 这个困难度比较高。老师有一点就是刚刚提到了，有些是做浸泡式的，或者浸渍在我们的吸收剂，就是紫外线的吸收剂，或者涂层的，哦，这个可能就耐洗性不是很好。所以认证的部分里面他都会做过水洗实验，水洗实验里面假如说这个不耐洗的表面涂层或浸泡，哎，可能基本上可能洗了十次可能就效果大打折扣，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消费者在注意，就是我们买有吊牌的基本上就放心洗涤，基本上不会让我们的紫外线降低，除了刚刚用化学的方法。
1: 嗯，
0: 那至于说起破啊，那真是不容易，
1: 不容易了。OK， 那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去检视这个外套的布料的状况，或者是说怎么样知道说它的防晒能力已经降低，甚至是没有了呢？
0: 基本上，假如我们消费者买到是所谓的把那个上面会永久有效，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物理性的添加这些矿石粉末，那个消费者放心，那穿到破为止，大概防晒效果大概都不会打很多的折扣了。
1: 了解，
0: 基本上对，就算我们说，我们就算今天有40。到50基本上再怎么降也降不了多少，这个让消费者放心。
1: OK OK， 好，就是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除了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格之外呢，这个布料品质呢大家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好，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邢文浩邢教授呢，告诉大家这个在夏日炎夏日这个防晒的薄外套到底要怎么样去挑选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教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教授。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看到说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北上的 364.9 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是国一南下男子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占用到的要往大社出口匝道这边下不太去，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在国一南下的男子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0.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三双向278到281公里，梅山路段中间车道中央分隔岛这边修剪的工程进行作业。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5.7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那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持续车多。那最新的排除消息，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男子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往大社方向出口匝道被占用到的情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场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北上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许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首歌曲呢，李圣杰所演唱的《我看见的未来》。9:10，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在台65线北上8.4公里，3台车事故哦，分别是2台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发生了状况。还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好，那现在呢，国道1号北上的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侧路间边坡滑动的情况，好，这个相关的人员都在现场来进行警戒跟处理了，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面对毒品呢，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哦。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戒瘾戒毒协会简成芳副主任，来跟我们聊聊毒品的可怕。副主任你好。
3: Jacky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现在呢，针对像是我们的校园或者是说现在的社会这种毒品的环境呢，常常透过像是电子烟还是说毒品的咖啡包糖果等等的会进行伪装。那从第一线您观察呢，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偶尔使用，或者是说存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使用，为什么它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始呢？那我们一般民众可以从哪些警讯来提高警觉？
3: 我们在从食物当中我们会发现到呢，他们一开始使用会是因为好奇，或者是会这个经过介绍会发现到说，可以放松啊，可以助眠啊，等等的，所以就有了第一次的使用。那我们会说毒品啊，其实它可怕的并不是说我这一次食用然后好像就会发生什么样子可怕的一个情况，而是在于说因为有了那一次的轻忽之后，那所谓我们常常会讲的所谓的魔鬼的记忆啊，也就是说它突然在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一个很高强度的一个愉悦刺激感，那导致说我们的大脑功能跟结构产生了一个变化，所以以至于呢，这个当他下一次呢，如果心情不好，或者是呢他想要这个去休闲放松一下，他就会再一次想到这个毒品所带来的愉悦跟快感，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毒品它会慢慢的让我们产生了习惯，然后依赖，甚至最后呢就会产生了上瘾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偶尔使用其实是一开始的这个轻忽，其实是我们会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产生了一个制约了。
1: 对，
3: 所以我们的脑神经回路我们会知道说当这条路我们越去走，那这个路就会越大条，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很自动化的反应啊，就是走得越快。
1: 对，
3: 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我们大脑它开始学习习惯去依赖了。所以我常常会去做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毒品啊，它很像是它把你所谓本来你有自己会有的快乐的能力拿走了。对，那变得是说我必须要依赖这个东西它才能够让我开心。那只要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兴趣那都慢慢变得会麻木无感了，因为这个刺激强度已经不是那么高了。
1: 对，
3: 我们已经习惯接受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耐受性。对，一定是要这个这么高强度的刺激我才可以感觉到愉悦了。所以这个是毒品我觉得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1: 真的哦，它已经把你的所谓的快乐给拿走，它只能依赖这样一个毒品你才可以得到它所谓的快乐的。而且呢，其实随着这个使用的次数越多，其实依赖性是越来越高。那所以说我们平常到底要怎么去观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个人呢他是不是有一些警讯要去特别去注意到的。
3: 是的，就是我们说其实毒品它很大的会程度会去破坏到我们的前额叶，也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抑制的总枢纽。那它就很像是一台车，它的刹车系统失灵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情绪调控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可能本来是一个性格很温驯的人，那他可能情绪上面突然变化很大，变得很容易暴躁啊，变得易怒，可能很小的事情都很容易去踩到他的底线。对，那再来是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到说他的这个理性思考，他的逻辑能力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语言不详啊，或者是开始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我们很常见的可能他的睡眠他的作息开始出现了一些混乱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如果我们从日常功能上面，我们也可能会去观察到说在这个学生的话学业上面他可能因为注意力不集中精神的问题，所以功课表现下滑了，也或者是说在他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面本来他能够达成的

0: 一个表现却变得没有办法了，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哦。
1: 了解。好，我这边也想问，就是如果遇到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好了，我们要怎么样替他协助呢？我们是不是有类似那种专线是可以去

0: 上瘾可以分为所谓的身瘾跟我们的心瘾。一般人的想象可能会觉得说，像是传统的毒品海洛因，我们要去做到戒断，其实是它所带来的生理上面的一个不舒适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呢，实际上面我们会发现到，真的会让人很难戒除的，还是根植于我们的这个心瘾。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是说，使用毒品当上瘾之后，它会对我们的大脑功能产生改变，会产生了一个制约。
1: 对，
0: 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他只要是看到类似的器具，或者是朋友，那都会让他很快速的去连接到这个使用毒品的记忆。我们会发现到呢，这个上瘾了之后，可能有时候会有譬如说心情不好，那会寻求来作为一个抒压或者是解决情绪的一个方式，那就会变成是在这个毒品当中会去依赖，会去逃避。那如果他原来的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没有去提升或者是获得改善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去再逃回所谓的毒品的这个短暂的一个快感当中。
1: 因为我觉得这些想要戒除毒瘾的人呢，他就是想要求助。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已经有这个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了，去寻求协助。所以说也希望呢，大家不要给予这样的人贴标签，我们应该就是给他更多的帮忙跟关怀，而不是让他继续觉得说又碰到困难了都没有人帮他，又继续缩回去了，又继续踏回去他以前的那些道路了。那这边也想要请这个副主任跟我们分享说，就是你们接受到的这些个案，这些的人怎么样来的？就是他是平常是有这样一个需求，比如说他真的觉得说他自觉到了，就是我好像真的不能这样下去，然后跑去跟你们协会做求助，还是说有些人可能已经被抓到了，然后才转接到你们这边协会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这样子？
0: 是我们协会其实主要是跟这个我们地检署来合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个案他其实是从我们台北地检署转介过来的。那所以这些人呢，他是所谓我们讲的缓起诉毒品的一个个案。就是呢这些个案呢，他主要是因为吸食毒品，那所以呢，因为这个司法的案子，所以被抓，那会因此在我们这个协会当中，我们会提供一些团体辅导的课程，来帮助个案呢，在这个我们讲缓起诉的戒瘾治疗过程当中，他能够去戒除他的这个心瘾的部分。那我们的辅导老师也是非常的关怀，那非常的真诚的关心大家，
1: 是
0: 也因此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打开大家的心房，然后有机会去静下来，然后开始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慢慢的去让这一些的个案呢，开始去自我觉察，说去思考，这个使用毒品真的对我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吗？那再慢慢的去让他去解除他的这个心瘾的部分。
1: 了解。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透过我们副主任的分享，可以知道说，就是协会在帮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这些曾经试用过毒品的人重新站起来，也希望大家不要给他们贴标签，帮助他们再继续走过这个难关了。今天再次谢谢副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9:21。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55.1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国道3号北上408公里，刚过竹田地磅站，中间车道有小猫咪不动。再来国道5号呢，这边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梁咏琪所演唱的《给自己的情歌》。9:25，好，目前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5公里的内侧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北上呢，这个地方是在38公里，边坡滑动的情况呢，现场持续警戒当中。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这边是在国一南下刚过的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这边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那有个坑洞呢，在台62线西向6公里进了马南隧道前有坑洞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至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3: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2: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

0: 经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类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那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2: 警察局长李中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经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英涵报道。
4: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物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物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5: 射物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大家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4: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物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前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9: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在开车的朋友哈，记得行前的车况检查都很重要，一定要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除了车况之外呢，你的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如果说你昨天有熬夜哈，真的是比较晚睡的话，你今天早上精神不济、精神不佳，就建议呢不要开车了。那如果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觉得累想睡觉的话呢，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点稍作休息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目前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三北上田寮地磅站的路段呢路肩爆胎的游览车现在排除。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408公里中间车道躺着的动物也都接获排除。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北上21.3刚过圆山路段内线车道连接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

排出消息，之前在北上田寮地磅站的路肩抛锚的游览车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在台三十线的4公里跟9.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在进行施作，有个坑洞在国一南下88.4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靠近白线的地方有坑洞在现场。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好，目前在台十一线的8.2到9.1公里路基的修复工程进行，所以说在北上封闭，北上车道封闭，南线的车道的话是单线上向通行。在国道三号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发生两辆车事故，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靠近堤顶出口内侧两台车事故。排除消息是在国一北上的21.3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顺利排除。

修复作业持续进行。好，那最新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1.3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来自陶晶莹所演唱的《真的假的》，9:55。好，现在在国一北上，从圆山到内湖，沿途都有很多的坑洞在道路上哦，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小心一下了。再来是有台机车骑士误闯上来，地点就在国一北上167.3，刚过丰原路段路间，机车骑士误闯上来骑乘当中。那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5公里，围堵了5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的35.1公里，如果说你要准备靠近这个中和隧道之前呢，可能会发现说现场的车子真的是非常多，那主要是因为呢之前的事故所导致的，后方有5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余文乐所演唱的《莫被你的心碎》。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 35.1 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3: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早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资业 Amy。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哦。有没有觉得这几天那个温度啊稍微降下来，我觉得这个温度超级舒适的耶。我上礼拜呢为了来达成这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哦，我特别在吃饱饭之后我是外出去吃饭，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又散步，硬是走到了8000步啊，然后呢才上传这个步数的截图。不晓得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来参加这个运动部的活动呢？我听到呢蛮多朋友都有收到这个条码，然后呢真的有去像是便利商店来兑换东西了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天气当中，现在又是这个凉凉的感觉，来去散个步哈，跑个步都是蛮适合的。

那其实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白露呢，它也就是意思是说在晚上啊会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啦，哈，就有点入秋的感觉。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入秋了呢？我们要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随着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会有零星降雨。那另外在中午过后，花东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降雨减少，阳光六脸。那么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回升，高温跟中南部一样，有可能会达到31、32度。至于在花东地区的高温大概29、30度，各地低温23到25度。早晚啊渐渐有点凉意了哈，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不妨多加点衣物。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0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再请您注意安全。那么刚刚说远离台湾的这个科罗旺台风，它未来呢是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接近日本的时候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47.2公里，这里是大林前路段，先前呢有发生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拖掉到路肩，还是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车道哈，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有很多的坑洞，是在内线车道，好，沿途都有很多的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167.3丰原的路肩有机车起事，还有呢在国三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这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5公里，请保持耐心哦。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外侧路肩进行施工，要提醒你哈，接近清水端这边是下坡路段，所以务必要多多小心了。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166公里深港路段，在路肩有木头；台68线东向8.6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路肩是车辆抛锚停放。另外还有台78线，这是东向的25.7到281公里外侧的路肩，好像是有小动物不动哈，请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非常多的活动，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参与呢？有些是这个表演艺术啦，有些是音乐季，还有演唱会等等的，像是这个韩国女团在上个周末呢也是到台湾来开唱哦，他们是 Easy， 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们比较早期一点的作品 Dala Dala。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德俗，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0: 生活新鲜事。
1: 十点十六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哈。从今天凌晨一点钟开始，汽油的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新台币 30.5 元95加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1 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咯。好，继续呢，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呐、有边坡滑动的状况，目前现场正在警戒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50

1.1 过冈山，大货车、拖板车跟三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247.2， 这里先前说在大林前有发生事故，目前

好的，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戴爱玲，歌曲呢叫做《玛格丽特》。讲到戴爱玲啊，我就想到最近有看到一个预告哈，这集应该还没有播出，就是呢她上了某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啊她就是会来拍摄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然后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故事。最特别呢是在这个节目的结尾会邀请到一位名人，通常是这个家庭成员他们希望许愿可以来的人哈，所以大家天马行空的来许愿。那我记得这一集呢邀请到的这位名人就是戴爱玲，因为通常我看他们邀请来的这个名人呢会跟这个家庭有一点连结，比如说好可能是最简单的某个家庭成员很喜欢的歌手也有可能，又或者是说呢他的背景他的这个故事跟这个家庭有所关联也是蛮常见的。那我记得呢这一集邀请到就是戴爱玲，然后就发现说戴爱玲不只是唱歌很好听很厉害，口条也是很好，而且呢很有幽默感的感觉哦，所以呢很期待。我忘记这一集到底有没有播出了啦，回去再看一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廖文强为他创作的作品，叫做《玛格丽特》。

10:23，继续呢来提醒你，在国道五号北上52.1过苏澳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51.1过冈山，大货车、拖板车跟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跟内线。台78线东向25.7公里，这里是外侧路肩哈，说是有动物不动，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北部地区比较辛苦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堤顶路段，目前车多。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台64线东向在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的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时速不到60。好，中部看起来蛮顺畅的，不过有一段，哎呦，又红又紫啊！这是国一南下斗南开始到了大林路段，沿线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上下哈。我们先前有提醒你，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47.2大林前路段有发生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所以呢才会导致说这一段啊车多不好走，排队了哈。那南部呢也是又红又紫，这一段是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路段，目前时速大概也只有15公里上下。好，所以在这些车多路段呢，再请您保持耐心了。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第二季的歌曲，叫做《一万步》，来自萧煌奇。讲到吉板波啊，就要再讲到哈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在上个礼拜是第一周嘛，不过啊，有很多的朋友呢截图好像有点问题，结果审核就没有通过哈。运动部也特别整理出4种大家截图常见的错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来犯错了哈。那首先呢，这个上传运动记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要显示运动的日期，不能只有这个步数啊，或说运动的距离哈，你几月几号一定要留住，而且呢必须是没有经过裁切的完整手机荧幕截图，只要这个图片有被裁切，比如说你只截上面一段或下面一段，就不符合申请资格咯。除此之外呢，常见的错误也包括说记录的日期不在当期的任务区间内，比如说有些人上个礼拜他就上传这个31号的8月30、31号的日期，这个就不算哈，因为9月1号才开始的。那另外这个运动记录的截图一旦送出之后，它就不能够再修改了。假设说你上传错误，不好意思，你这一周50元的兑换资格就直接泡汤了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运动部他们也有发布常见的这种截图错误的范例，大家可以自己对照一下。甚至有人呢他直接拍摄自己的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的数据，这个也是不行的哈，一定是要用手机的截图。那么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拿到这个好礼呢？首先包括了时间型，也就是你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步数型，单日累积这个走路的步数8000步以上，以及距离型，比如说呢你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还有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这些都可以哈，只要择一完成就可以了。所以呢还是很鼓励大家，最近天气凉了

一点点，大家一起来散步啊，跑步运动一下，好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来听下这条歌曲，叫做《一万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4: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5: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5号之路

0: 头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进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新凯报道。
2: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3: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2: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氣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南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道冈山车多速缓，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178到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布掉在路上，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7在虎尾路段外侧路间呢，疑似是有动物不动，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是国道一号南下351.1过冈山，先前呢说这边有发生追撞事故，那目前移到路肩处理当中，但是后方的车流还是在排队当中，也请您保持耐心了。好，同样在排队的路段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开始到大林这一段啊，基本上是有点停滞下来了，非常的辛苦，走走停停的。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2大林前路段有发生事故，目前事故车虽然是拖掉移到路肩，但是还是占用了中线跟外线车道，所以这一段啊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才会造成说呢过了云林系统还在塞车的状况，也请大家保持耐心咯。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罗文玉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同性》，这个性呢是姓氏的姓。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下下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6.3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冈山目前车多速缓，台78线东向25.7湖尾路段外侧路间疑似有动物不动，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你好，律师好，那个主持人好。
1: 嘿，请说。
3: 我前几天，大概不止前几天，大概有一个月了。
1: 嗯。
3: 我侄女哦，开车带朋友，那个带两个同学，那个在高速公路上面，那他在转换车道以后被那个后面来车撞到了，撞到了。现在什么交通警察因为有人准备鉴定，说出来说是他，被撞的人不对，那个撞他的人是开那个什么 Uber 那种计程车，
1: 是，
3: 他说还要叫他赔偿那个赔偿什么营业损失啊，还有那个车子那个。车子损害花好几十万，那我侄女家这个车子也被他撞了，他后屁股也被他撞坏了。他说他们不管，还有他家赔，这样子合理吗？
1: 哦，你说好，我整理一下哈，就是说在国道上面对不对发生事故，然后你说你侄女的车是被后车撞到，那对方。

0: 因为是这个营业的像计程车这样子的，然后他呢反过来要求你侄女要赔偿他的营业损失跟车辆损失，是不是？然后你想问这样的状况合不合理？
1: 那我们自己车还在自己修
0: 啊，就是你说你们就是侄女的车是要找谁赔偿这样子，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杨律师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
2: 嗯，可以。
0: 好，我们请杨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杨律师，请。
2: 第一个，我们在一般的民众会认为说，货车撞前车，那一定是货车错误嘛，哦，后面的车子错误。
0: 嗯，
2: 那我们如果说在同一个车道上，货车撞前车，我们大概原则上如果没有特别的其他情况存在的话，我们会认为是货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0: 嗯，是。哦，
2: 我们就说在你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那安全距离的作用就是说在有临时状况出现的时候，你要能够来得及刹住，不会撞到前车。
0: 嗯，
2: 但是这个前提是同一个车道上。
0: 嗯，
2: 哦，同一个车道上。那我们大概开车的时候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车速有没有超速嘛。
0: 对。
2: 那第二个就是货车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0: 嗯，
2: 那听众朋友，这个案件他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0: 是
2: 被货车撞到，
0: 嗯，
2: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交通法规的要求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变换车道的时候，等于是我们是要侵入别人的车道了。
0: 对。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称它为所谓车权了，
0: 是
2: 车辆的车权利的权。
0: 嗯哼。
2: 那这时候你如果从不管你是要偏右边偏左边，那所以我们在交通法规定你要变换车道要离那个你要变换的车道的那个车后面的车辆要有一定的距离，
0: 嗯，
2: 哦，那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距离，让对方能够来得及应对，
0: 对，
2: 哦，而不是说我要突然偏，或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我们开车的经验里面，我会意见说有些人他的变换车道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随性，
0: 嗯，
2: 或者他会判断说你后车会让我，
0: 哦，
2: 因为你已经看到我切进来了嘛，
0: 对。
2: 那我们有看到有些影片是我后车就是不让你
0: 是
2: 哦，那当然这个都是例外的情况，但是如果变换车道的车是没有在一个依照法律规定的合理的距离才开始打灯变换车道，或者是他根本灯都没有打，他认为他挤着进来他就挤进来了，
0: 哦，
2: 以至于被后面的车子撞上了，那这样的话过失的责任就会占比较大的比例。
0: 嗯嗯，
2: 哦，并不是以货车撞前车或错误就一定是货车，这是听众朋友的观念一定要有。
0: 没错。
2: 哦，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常会看到一个车祸案件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警方的初判表啦，
0: 是，
2: 就是有一个他有一个说，他你会看到，他会认为说车号某某某完全没有过失责任，那车号某某某是完全责任，就是过失的责任都在这个车子里面。那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说，这样一个交通事故的警方的初判表，它的拘束力到底它的有效性，或是说它的一个拘束当事人的一个效力到什么程度？
0: 嗯，
2: 其实它是没有拘束力的。
0: 哦，是。哦，
2: 他坦白讲，他就纯粹仅供参考，
0: 是，
2: 所以他才会叫做初判表嘛。
0: 嗯，
2: 就是它就是个初段的判断表，但是我们有些看到初判表是，市值没那么高了，准确率没那么高，
0: 嗯，
2: 哦，甚至有些现场就是画错的，哦，很多的在交通事故在争议的时候，在现场就画的测量图，那听众朋友不要随便签名
0: 哦，
2: 因为很多当事人很紧张，
0: 对，
2: 所以当警方要他签什么签什么签什么，他就签，但是现场组送到检察官去，或是送到法院法官那边去的时候，你再来争执现场图，那因为现场已经都改变了，
0: 是
2: 现场都改变了，除非几项比较特殊的状况存在，譬如说有录影有照片是可以佐证的，
0: 嗯，
2: 那你是否还有机会把现场图做更正，如果没有这些佐证足够的充裕的佐证，那你要去把你已经签名确认的现场图再去做更改，困难度是相当高的
0: 啊。是，
2: 所以在听众朋友，你在做完笔录的时候，不要因为紧张或者说想息事宁人，

0: 然后或者你觉得好像不太对的，那你还是把它签名了。
1: 对，
0: 哦，这一点是听众朋友要留意的，因为你谨慎在签名的时候谨慎看过，然后你把你的觉得有问题的地方跟警方做沟通。
1: 对，
0: 大部分的警方警员都不会说，哦，我就是要这样写，你就是这样签，大部分都不会啦。
1: 是，
0: 因为当你有异议有质疑的时候，他也可能可以再复核一次，
1: 再重新检视一下，
0: 对，然后再做现场或是笔录的修正，
1: 对，
0: 也有啦，哦。那因为毕竟警方在制作笔录，我们讲话讲五分钟，他要打字或是写要写一堆嘛，
1: 嗯，
0: 所以难免会有几个重要的点他就会漏掉了。
1: 是，
0: 所以再来是我们当事人认定的重点跟警方认定的重点可能会有不同，
1: 哦，
0: 所以虽然你有讲他有听，但是他觉得那不是重点，
1: 嗯，
0: 也有这个情形。
1: 是，
0: 所以当你觉得笔录的叙事现场组的状况跟现场是有误差的，你该提的该表示意见你还是要表示意见。
1: 嗯嗯。
0: 那我遇到了这后期是因为律师在场了，
1: 对，
0: 那我遇到的几乎都会做修正，
1: 嗯哼，
0: 除非就是说当事人讲的是不存在的精神。
1: 是，
0: 我们曾经有几个案件是这样子，机车头方向写错了。
1: 对，
0: 因为你如果各位在看过现场图的时候，它不是，它大部分都写东往南，东往西，南往北。
1: 嗯哼，
0: 那坦白讲，当事人在现场东西南北是搞不清楚。
1: 没错。
0: 那我们只能说他就讲说，哎，东往西，但是当事人有看没有懂，所以他就签名了。
1: 嗯，
0: 那事实上方向是错的。
1: 哎呦，
0: 哦，对哦，
1: 就是，
0: 第二个是撞击的点，嗯，那有的认为他是撞到我右手边的车子的中间位置，不是撞到我右手边的车头，
1: 嗯，
0: 大头灯那边不是。因为这个两个就会差异很大，
1: 没错，
0: 撞在右手边车的中间点，那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撞，是由对方来撞的，不然过失责任者先不讲，最起码撞击的点是可以证明是对方来撞你的，
1: 嗯，
0: 因为你不可能用右手边的中间点去撞对方啊。
1: 对啊，
0: 但是如果现场组是写撞击点是在右车头前的大头灯那个地方，那一般都会被认定就是我们的这个车撞到对方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车子右边最前尖的一个点嘛。
1: 对，
0: 哦，所以现场图也好或是车子的受损的点也好，这个都会影响到你的交通事故做认定，
1: 是
0: 以后你要做赔偿主张或是免责主张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所以不只是警讯笔录你要再看一遍跟你的意思有没有相符，嗯，那现场图你也要搞清楚，
1: 嗯，
0: 如果看不懂东西南北看不懂就问仔细了，
1: 嗯，
0: 不丢脸了，
1: 对，没错，
0: 不丢脸你就问清楚，
1: 当然，
0: 就是这个很重要。
1: 第二个，我们还有两分钟
0: OK， 在现场的时候要看有没有红绿灯有没有录影带，
1: 嗯，
0: 再来是刚才讲的，如果被认定是我们变换车道人的过错，那对方是营业车，除了他的车子受损，假设我们认定是100%是我们的过错，
1: 对，
0: 或者是我们一定比例了，哦，那他的车子的损害我们就是变成我们要赔偿，那额外的他就是有时候营业损失，那营业损失有时候因为一般计程车都没有报税嘛，
1: 嗯，
0: 所以他要拿出营业损失其实有点困难，
1: 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讲说计程车一天都没收入，
1: 嗯哼，
0: 所以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个同业的一个
1: 行情，
0: 对，就是所谓的同意的标准，
1: 嗯，
0: 但是法官有时候会去有他自己的遵守，或是对方能够提出更准细的，但是这个听众朋友要留意，不是只有撞到营业车才会有这个损害，
1: 嗯，
0: 如果一般交通事故如果对方因为受伤而去请假，比如说他是一般的上班族，
1: 对，
0: 那为了车祸他请了一个月，
1: 嗯，
0: 那他这个一个月可能会留职停薪或者没有薪水，可能，嗯，他这个薪水的损失是可以向肇事那一方做损害赔偿的，
1: 是
0: 除了医疗费用车子损害血压增加的必要生活工具以外，他这个薪资的损失他也是可以的，
1: 嗯，我们还有一分钟，
0: 所以观念上不是说只有把车子修好或修缮好，那第二个当然就在修缮过程比较多争议的就是折旧，
1: 嗯，
0: 那一个大

0: 跟一个门板一个烤漆，因为它毕竟都是中古车了嘛，
1: 对，
0: 哦，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新车，所以它有一定的折旧问题，所以不是修缮多少就可以百分之百修啊，得到多少的赔偿，
1: 是
0: 因为还要扣掉折旧部分。
1: 了解。
0: 再来就是说购书的比例，
1: 嗯，
0: 当如果车办表你认为它有争议，你可以向主管单位申请交通鉴定，
1: 嗯，
0: 对建筑交通鉴定如果再不满意，你可以申请复议。那这个流程里面，如果对方已经向地检署提起的话，你是可以向检察官申请交通鉴定。
1: 了解。
0: 如果鉴定交通鉴定下来又不符的话，你可以再申请复议。那原则上检察官都会接受当事人的请求啦，
1: 嗯，
0: 因为毕竟就专业法律来讲，检察官是专业人员，但是交通事故的一个鉴定，毕竟法律人不是专业人员，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法律大部分都会尊重啊，交通事故委员会的一个鉴定报告，
1: 了解，
0: 来作为啊法律，不管是啊过失伤害的起诉依据，或是民事的损害赔偿的依据，这样子。
1: 好的。
0: 那一般交通鉴定有时候他会鉴定说，哦，假车是。
1: 杨律师，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0: okay, okay.
1: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资讯，我们可以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补充。
0: 好的，
1: 再次谢谢杨律师啊，
0: 谢
1: 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等一下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2: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47.2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接应提前改道。南下356.3公里，郭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25.7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若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真快乐》。
1: 在10:05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要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之前，先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6.3过南子内线车道有黑色网子掉在路上，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新埔路段内线车道有整木，再来是台78线东向25.7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疑似有动物不动。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斗六开始到大林啊，整段几乎是停滞下来了哈，车速只有10公里，主要是因为先前在大林前路段国一南下247.2大林前路段有发生事故，那目前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走，所以呢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就整个堵车非常的严重哈，基本上是过了斗南之后啦，一直到大林这一段都是整个非常非常的缓慢，再请您保持耐心。不过先前呢，在冈山路段的这个事故跟车流都已经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医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李医师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主题啊，现代人应该很有感，因为现代人呢常常三餐不准时吃，然后呢吃的又是这个大鱼大肉啦，或者是说呢吃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所以胃不是很好啊，胃不好呢消化不好啦，感觉胀气等等，大家会做什么？很多人会先去吃胃药哦。那想要先请李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常常说的这个胃药啊，它有哪一些种类呢？
2: 胃药其实在台湾大概三大类嘛，第一类就是很传统，就是这个几十年来常吃的制酸药啊，就是要中和胃酸嘛，所以你现在如果去药房买了什么胃乳片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大概就是属于这类的哈，那它吃下去很快就会中和胃酸，不过呢，效果快，但是时间很短，可能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药就是叫 H2 受体的拮抗剂了，那这个药呢也出来了也一二十年，这个药呢，算是中等强度的哈，它可以阻断胃酸的分泌啦
1: 哈。
2: 那常常我们现在不像常看到什么阿莫替定啊、西麦替定这些。

0: 这些都买得到，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了。
1: 是。
0: 那第三类就是有比较强，最强就是支持半补的抑制剂啊。
1: 嗯。
0: 现在就 PBI， 常常听到的 PBI 这个字眼啊。
1: 嗯。
0: 哦，那这个人就是根本上就把胃酸呢把它阻断了。
1: 哦。
0: 那前面那个 H2 是让它胃酸分泌少一点，那这个是把它阻断。
1: 嗯。
0: 哦，所以比较强的是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刚刚讲到三大类，第一个是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制酸的，哦，它就是可以中和胃酸。第二个呢是刚刚医师讲的那个前面那一串我听不懂，但是我听到是拮抗剂，对吗？
0: 对
1: 对，然后它是中等强度的，然后第三种呢是抑制剂，直接把你的胃酸给阻断，这样子是最强效的。
0: 是，
1: 嗯，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需要去吃胃药呢？
0: 一般来说，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了，说：“哎，我饭后或是饭前不太舒服，
1: 胃啧啧，
0: 啊，原来胃酸呐、症状很轻微啦，
1: 嗯，
0: 那可能呢，偶尔发作一次，不是常常发作的，大概就这种情况，他才会自己去买药嘛，哈，
1: 嗯嗯嗯。
0: 啊，如果说常常吃药，如果说每天在痛，每个礼拜痛，他大概就会来找医师，
1: 嗯。”
0: 应该是这样，大概我们看的情况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就偶尔发作的话就是先吃个胃药然后撑一下这样子，但如果频繁发生的话可能就要去找医师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症状了齁。嗯，
0: 对。
1: 那现在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三种胃药，有的是中和胃酸，有的呢是这个抑制胃酸、阻断胃酸等等。可是像这样子长期的来吃胃药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对啊，比方说我们常常很多人想去买胃乳片啊，就是酸剂啦，那这些里面呢，不是掺了铝就是掺了镁，
1: 嗯，
0: 那所以呢，不是拉肚子是便秘啊，哈，长期来哈，
1: 是。
0: 那当然。吃太久了，有时候影响钙的吸收啦，就骨质会比较疏松嘛，
1: 嗯嗯嗯，
0: 也会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类。那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那 H2 block 这个药，它因为它虽然阻断了胃酸，可是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阻断，
1: 对，
0: 所以它的副作用相对就真的比较少一点，
1: 嗯哼嗯
0: 哼，好，比较少，很少人。很少听到他吃这个药有太大的副作用，没有。
1: 是。
0: 那第三一种 PBI 这个药啊，它强。
1: 嗯。
0: 对，所以它你像我们健保它有规定啊，胃镜做完以后，那如果不太厉害的话，就最多能吃四个月而已。它不让你吃那么多，就是它抑制太强的话，有时候胃黏膜会萎缩啦，
1: 哎呦，
0: 变成萎缩性胃炎啦，哈。
1: 嗯。
0: 那这个情况是会有的了，哈。
1: 是。
0: 另外就是说你把胃酸压得那么低，胃酸本来就是有杀菌作用，
1: 对，
0: 你把胃酸压那么低，那不是容易引起感染吗？这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吧，
1: 了解。
0: 其他对，大概是这个比较多了。
1: 所以刚刚讲说这种制酸药的话，就是比较轻微的这个中和胃酸的这一个，它可能因为里面含有铝跟镁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会便秘或是拉肚子，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还有可能会让你的钙吸收下降，造成像骨质疏松的状况。然后中间这一种就是拮抗剂这一种，它是中等强度的，比较少有听到说有副作用。然后另外呢，第三种就是这个抑制剂的哈，阻断胃酸的，可能会造成说胃黏膜的萎缩啊，甚至呢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感染的情况。
0: 对，
1: 嗯，是，所以长期吃胃药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这些副作用哦。那不过有些时候啊，真的是胃很不舒服啊，胃痛啊，胃啧啧啊，大家自己去买这个胃药，可能会面临什么样子的问题，会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0: 一般来说，其实我们胃痛啊，不一定是胃酸啦、不过大部分人的话，一定从胃酸的药先下手嘛，
1: 对，
0: 再来就是加一些肠胃蠕动减慢的药嘛，那这样的话偶尔吃一下两次，但每个人一直吃下去不行啊，这样如果你把胃肠胃蠕动减慢的药，如果你有青光眼那就不行了、对不对，每个药有它的一些太久有些副作用。

0: 右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情况下，哎，如果说是一般的偶尔一两次还是两三个礼拜偶尔下补数，你买个药可以，等你常常出现的话，你是要去找原因的哈、
1: 哦、嗯，
0: 那找原因的话，其实我们胃痛的原因很多呢，除了胃小直肠溃疡、胃逆食道逆流以外，还有一个胆结石啊、肝内结石啊，
1: 对，
0: 甚至胆囊长是胰脏的问题，
1: 嗯，
0: 肝本身如果肝肿瘤问题也会痛啊，痛的像也像胃一样啊，
1: 嗯，
0: 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还是有时候还是得要找医师看，不能一直这样吃下去。
1: 是，所以胃不舒服不一定都是胃的问题，有可能是它周边器官的问题，然后影响到胃，或是我们有时候也感觉不出来说，哎、欸，到底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只觉得是那附近好像感觉怪怪的这样子。
0: 对，
1: 是。那如果说胃不舒服，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赶快去就医呢？
0: 一般来说，一般人都会观察一两天，不会马上去医院了哈，大概是这样子嘛。但是呢，在观察中间，假设说你吃很饱以后暂时不适啊，当然这个你当然会知道。
1: 嗯，
0: 而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就胃觉得不适，这个你当然心里也会有数吧、哦。
1: 是
0: 啊，或者说某些特定食物你根本就不能吃太辣，怎么样吃的不舒服。
1: 嗯，
0: 那这个当然观察一两天，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1: 对，
0: 可是呢，假设症状持续超过两个礼拜了、
1: 哦、
0: 或者说你吃了一两个礼拜药也没有改善，
1: 嗯，
0: 或者是说发生吞咽困难啦、
1: 啊、对，
0: 体重下降啦、
1: 啊、嗯哼，
0: 甚至解黑便、血便、呕吐啦、
1: 哦、
0: 而是引起肚子痛以后呢发烧起来，那这些就要赶快找医师看了。
1: 嗯嗯嗯，是。所以就是如果出现除了胃痛之外的症状的话，哦，那或者说真的是已经剧痛了，这个就是要赶快来看医生，不要再等了哈。嗯，
0: 对。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呢讲到这个主题跟胃药有关系。那最后李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我想说，第一个胃不舒服嘛，在一般人是很常见的啦。
1: 嗯，
0: 当你出现胃不舒服，先要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不舒服，是这两天吃的什么东西吗？还是你生活紧张吗？
1: 嗯，
0: 压力吗？
1: 嗯，
0: 先自己先了解一下，是不是平时有这个情况？
1: 对，
0: 还是一直都出现？
1: 嗯、
0: 哦、如果你一直出现，你当然就是要找医师嘛。
1: 是，
0: 哦、如果临时出现也太厉害，引起肚子痛、呕吐啦，哦，
1: 嗯，
0: 那其他的症状很发烧，那这个也是要找医师来看。
1: 没错、
0: 哦，或者说你吃药吃的。我这样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没有改善，
1: 嗯，
0: 还是要找医生看
1: 啊。是的，所以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自己是最知道的、你在什么样情况下会胃痛，会胃不舒服，但是如果他长期这样子的话，你也不能够放任他一直都是这种情形，一定要赶快来找医师了。嗯，
0: 对，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李茂华医师，谢谢您。
0: 好，不会不会，再见，
1: 谢谢，拜拜。感谢李医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哈，这个是跟胃药有关系的主题。现代人啊，这个肠胃真的常常会听到说大家肠胃不好啦，有些是肠胃呢蠕动太快啊，有些是不蠕动，呵呵，对，这种情况过跟不及都不太好啦哈，希望大家都健康哦。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1公里过大甲，路中央有轮胎皮。另外呢，国三北上靠近中寮隧道有机车。国道三号南下49.3三鹰前的内线车道汽车可掉落。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9.2过蓬山隧道，还有8.6公里乌土隧道前、0.7公里南港隧道前外线车道都说路面有坑洞，现在呢是依序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的话还是要小心哈。目前是已经在处理当中了。 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56.3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

11:2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6.2公里，过了南子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步掉落。另外，国道二号的东向2.2过大园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路上，也请你小心。再来，国道三号南下49.3英前的内线车道汽车壳掉在路上，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我们看到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从木栅到深坑端目前车多。那么中部呢，看起来是顺畅的，不过啊，国一南下斗南到大林路段这边，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目前还是几乎定点哈。我们看到这个即时影像啊，车速还是相当的缓慢，辛苦大家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还有竹崎

到中埔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时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也请您保持耐心哦。

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歌哈，这条歌是王世贤所演唱的《只要你活着》。我是大概前几天吧，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拍到王世贤呢现场演唱这首歌的画面。听说他好像很少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演唱这一首歌曲。那但是很多人呢又很喜欢这一首歌，所以当时候据说他表演的时候呢，大家一听到这个前奏出来，哇，立刻停下脚步，立刻呢赶快来记录这个难得的画面哦。我觉得我可以懂那种心情哎，就比如说像我很喜欢伍佰嘛，那我去看伍佰演唱会的时候，假设他唱了一些我非常喜欢，可是呢可能真的比较在他的歌曲来讲比较冷门的歌曲，或是呢他比较不常唱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超级开心，想说也太难得了吧。像是我有点忘记我之前有没有在伍佰的演唱会听过了，他有首歌曲叫彩虹，我非常的喜欢，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常唱啦，因为有些歌人家说就是 A 面歌跟 B 面歌嘛， A 面歌就是像主打歌啊，比较耳熟能详的，那 B 面歌不是不好听哦，是它可能比较相对于主打歌来讲没有那么的耳熟能详，它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也同样非常好听。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活着，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3: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遂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系因浪流过大而无法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巡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2: 男子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
4: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7.8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5: 分局于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4: 吉安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

0: 二审上诉分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1: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6公里过云林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254.8过民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另外呢，是国一的南下247到250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166.5深港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请小心了。台9线南下的113.5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留意。国一北上256.3过民雄战备跑道中线车道大块的帆布掉落。还有呢，国三双向278到281公里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在进行修剪作业，也请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哦。这是来自日本的传奇歌手大黑魔季所演唱的 Sora， 不是 DJ Sora， 这个 Sora 呢是空哦，天空的空的意思。那大黑魔季呢也即将在今年的国庆晚会来台表演哦，要用这个熟悉的旋律来唤起跨世代的青春回忆。那为什么这一首 Sora 就是空这么的有名，我又说代表我的童年回忆呢？因为啊，这不但是这个大黑魔季呢在1997年所发行的第17张单曲，同时也是非常知名的动画中华一番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所使用的这个片头曲哦。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一听到这个前奏，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会知道说小当家要登场了。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Sora， 来自大黑魔季。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点45分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256.3 过民雄站北跑道，中线车道有大型的帆布，还有国一南下 254.8 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台61线南下 151.7 到 151.8 过清水的外线粉状的掉落物，那么目前呢，大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先前呢，本来说国道五号北上，在9.2过蓬山隧道、8.6乌土隧道前，跟0.7公里南港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目前都已经排除喽。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警务员张云伟警务员，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云伟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是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哦。因为诈骗手法我们知道推陈出新啊，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呢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期间哦，好像刑事局这边呢有发现超过350名的学生遭到这个假援交或是说呢色情应招的诈骗，这一类的诈骗手法它是怎么样进行的？那像是民众啊甚至是学生要怎么样来防范呢？
1: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哦，近期呢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 Trace 或 IG 这些热门的社群平台发布假援交的贴文，然后利用呢被害人因为急着想要见面但是不敢声张的这种心理的措施去反复的勒索受害的学生呢，男生女生都有哦。在这边提醒大家，这个诈骗手法呢是诈骗集团会先在社群平台建立一个假账号，然后上面会自称是大学生兼职援交，吸引学生呢来私讯互动，然后谈妥一些交易的金额，接着就说我们要避免警方啊诱捕钓鱼为由哦，要求你呢先去买游戏点数卡哦，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卡，回传卡号密码还有身份证件来进行验证，证明你不是警察。那当你呢开始犹豫或拒绝付款呢，诈骗集团就会呢找一些自称黑道的成员来传私讯给你哦，说呢已经掌握呢你刚刚留言的一些援交的内容，还有掌握你的住处，甚至扬言要断手断脚，这些言语恐吓呢、逼迫你去跟亲友借钱来买点数，直到你的积蓄被榨干。在这边提醒大家呢，第一个不要随便轻信社群平台的色情应招、假交友或者是兼职援交的讯息。第二个，游戏点数呢，其实不能够作为身份验证。

0: 证的工具，也不能够替代现金来进行实体交易。第三个，切勿提供身份证件照片，还有卡号跟密码，一旦告知对方，你就没有办法追回你的款项。第四个，如果接获呢黑道恐吓的讯息呢，切勿去听从指示去汇款或购买点数，应该及时保存对话记录，然后赶快到派出所报案。
1: 是，那警方这边还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提醒，比如说听到什么样的关键字就知道这个绝对要避免的呢？
0: 这边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呢购买游戏点数、验证身份、防范警察钓鱼、不听话就黑道断手断脚这些关键字，几乎就可以判断这是假援交的诈骗哦。
1: 了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你看到那些他贴出来的照片通常也不是他的，都是他去盗用别人的，好，所以千万呢不要受骗上当了。那除此之外啊，近期警方也有破获银楼涉嫌勾结诈团的案例，就是有民众呢他遭到假检警诈骗，并且购买了巨额的黄金交付。那这一种假检警诱骗买黄金跟不法银楼洗钱的手法是怎么样的？像民众啊，还有像是一般的这个银楼业者，又该怎么去防范呢？
0: 这边提醒大家哦，诈骗集团也推陈出新，为了规避呢检警呢追查金流，常常会结合假检警的话术来诱骗被害人来买黄金哦，甚至呢还会结合这个银楼的业者呢来保证领钱跟洗钱的机制。这边提醒大家，诈骗手法，首先诈骗集团会先假冒警察或检察官来电，谎称呢你涉及洗钱或诈欺案件，然后说你涉及国家机密还有侦查不公开的部分呢，拒绝呢让你跟外人去透露。接着呢他会要求你要来交付现金进行监管，或者是指示你呢到指定的银楼去购买大量的黄金，交给面交车手来制造这个金流的查缉断点。过程中呢，银楼业者呢为了赚取利润，甚至会陪同被害人到银行提款，然后挂保证说这不是诈骗，那暗中呢协助诈团来完成洗钱。所以这边呢我们提供几个防范方式，还有银楼业者共同防范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警察检察官不会用电话办案，而且不会要求监管资产或交付现金黄金。第二个，司法机关不会用侦查不公开为由要求你隐瞒家人然后去购买黄金财物。第三个，当你呢前往银行或银楼进行大量的提款购买黄金时，遇到这个行员或员警关怀提问的时候呢，请你先冷静停下来，不要听从电话中的话术。好，再来呢，针对银楼业者防范的方式呢，我们提供四个。第一个呢，麻烦银楼业者要警惕这个民众的异常交易，如果遇到民众有大额紧急采购或使用别人的信用卡时，要特别的警觉。第二个呢，麻烦银楼业者要落实证件还有这个人别的确认哦，来登记购买的资讯。第三个呢，要警惕呢不法的来源哦，还有金流的来源，拒绝呢协助汇款或是取款。第四个，麻烦银楼业者呢遇到可疑的交易的时候呢，要先拒绝交易，然后先请拨打165呢通知辖区派出所员警到访。那在这边提醒啊，只要呢听到涉及刑案、监管账户、侦查不公开、要求你提领现金去购买黄金面交这些关键字，我们几乎就可以判断这个就是假检警诈骗哦。
1: 是的，这个真的检警呢才不会用什么电话啊或者说 LINE 来办案呢。好，所以如果听到刚刚那些关键字，就要知道一定是诈骗了。那么除此之外啊，近期在行政院打诈中心统计也显示，网络贴文跟一页式购物诈骗这个案件还是高居第一哦。像这种一页式购物的诈骗呢，它真的是已经好久好久了，但还是有民众会受骗上当。它的手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来小心注意呢？
0: 在这边提醒大家啊，其实一夜式的购物诈骗啊，它的商品种类已经非常的广泛。

0: 案已经涵盖农产品、日用品、3C产品，所以其实造成很多民众跟商家的商誉受损哦。在这边提醒大家，诈骗手法呢，也就是诈骗集团会先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伪冒呢就是在地的小农、知名的商家或品牌来贩卖一些水果啊，或是宠物用品啊，或是日常用品，还有 3C 产品。那广告呢，通常会显示一个叫一页式的购物网站，也就是呢，它的商品介绍其实只有一个手机页面就能够完成，它没有太多的商品介绍，而且呢，它的价格通常是低于市场的行情哦，让你觉得不买就没有赚到。而且它会用呢免运费、限时倒数或是限这个货到付款的这些话术来诱骗你下单。等到你收到包裹之后，才发现这个商品其实是劣质，或者是商品不符，或是收到空盒。所以提醒大家呢，第一个，不要介意的相信社群平台上价格非常低于市价的热门或促销商品广告。第二个呢，要认清楚是不是符合一页式的购物网站，因为这个就是诈骗网站的特征。上面是没有公司地址，没有客服电话，只有 email 或者是有简体字。另外呢，强调一些限时特价或货到付款一些诱人的话术。那再来提醒大家，购物应该要选择呢信用良好的电商平台，避免透过私下的社交软体进行交易。在这边做一个提醒，只要看到呢价格低于市价，倒数计时抢购，或是网站没有联系电话跟地址，或是仅提供呢私下汇款，这些关键字跟特征，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一页式的购物网站。
1: 是，我们今天呢讲到了很多的这个诈骗手法都是很常见的，但是呢还是有民众可能会不小心掉进去的陷阱哦。假设说我们真的遇到一次诈骗，或者说我们的亲友遇到这种状况，有什么样的管道是我们可以去寻求协助的呢？
0: 这边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再次呼吁，如果市民朋友遇到可疑的讯息，应该提高警觉，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的专线来咨询，并且遵守反诈五不原则：第一，不接陌生来电；第二，不听投资名牌；第三，不点未知连结；第四，不传个人资料；第五，不信可疑资讯，避免受骗上当。
1: 是，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张云伟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张云伟警务员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提醒哈，现代的这一些诈骗手法真的是推陈出新啊！再重复一次，刚刚最后云伟呢跟大家分享的反诈五不原则，请大家牢记在心中哈，分别是不接陌生来电，不听投资名牌，不点未知连结，不传个人资料，不信可疑资讯。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或者说呢你觉得好像怪怪的、哦、请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来咨询。11:58，提醒你目前在台61线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的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些掉落物，那目前大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司机正在检时当中。国道5号南下4.9公里过石碇，还有6.1、6.3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上有坑洞，目前依序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南下356.3南子路段内线车道，这里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五南下在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结束。台九线南下113.5东澳路段，这里的故障车呢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好，那么再请您有任何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补充，在国道1号南下255公里过民雄，过了大林。

还没有到民雄路段啊，外线车道有铁器掉落，一个铁制品掉落哈，再请您小心避开了。好啦，等一下12点钟，请你准时对时。今天倒是雨势减少了哈，但是温度稍微降一点点。早晚的时候啦，白天的时候应该是还好。我们等一下12点钟准备来对时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一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大岭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4.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9公里，过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6.1公里，南下的6.3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车道都有坑洞，经过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道左营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1公里，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并且驾驶正在捡拾掉落的货物，经过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16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台九线先前在南下113.5公里东澳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

0: 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天，我自己带你就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很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我们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要让别人利用我们的爱把我们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我们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形，也请您跟他斗三工，以防犯罪，我们斗阵做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第三点钟的节目，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续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6件，第四名假买家骗卖家诈骗19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27件，第二名色情应招诈骗32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13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7832.5万元。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打诈成效方面，在7月份的打诈成效呢，我们看到已经将涉嫌诈骗的门号708件都停号了哈。这个诈骗电话哈，打到你家，打到你的手机，就有可能会让民众受骗上当。

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是一个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的案件。小明呢，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了一个人，那后来双方两个人就移到了 LINE 来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对方时不时的跟小明提到说啊，自己现在在做投资啊，生意做很大啊，投资的标的都很不错啊，等等的。而且还说呢，自己有亲戚是从事加密货币分析的专业人士。那后面啊，对方呢又跟小明说，他最近比较忙一点点，想要呢请小明来帮忙登入一个投资理财的平台，帮他操作，还说完成之后呢会有奖金哈，还可以给这个小明一些答谢金。啊，小明呢就想说，哎，跟这个人也是聊得蛮投缘的，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下载了几个对方说跟加密货币有关的 App， 并且完成绑定。那么完成相关操作之后啊，对方又说，哦，要先缴交什么行政规费啦、报名费啊等等的，要求小明呢先用网络转账的方式转3000元

钱到对方指定的账户。小明想说，哦，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流程吧，就真的转过去。但是后面啊，对方呢又不断的要求小明从不同的银行账户汇入新台币到相关的 APP 里面。小明呢就觉得说，哎，有点奇怪了，他就去追问对方说，哎，不是说叫我帮你操作什么平台吗？你怎么一直叫我转钱呐？但是呢，对方还是不断的来说服小明哦。小明这时候终于觉得有点奇怪了，赶快去报警，警方才告诉他这个投资流程不寻常，非常有可能是诈骗。但是当小明在回去问对方的时候，对方早就已经消失，已经封锁小明了。所以在网络上面交朋友啊，一定要小心哈。今天呢，不管这个人他跟你说他是什么背景，只要你们扯到钱的话题，请你就是要来关注120个警觉了哈。因为呢，如果说他跟你根本就不熟啊，开始跟你讲说什么投资啦、虚拟货币啦，说有名牌啦，这个 99.999% 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要相信他。但是有一些啊，他真的是先骗取你的信任，先骗取你的感情，后面呢才让你觉得说，哎呀，我要为了我们的美好未来来努力来投资，所以你就会听从他的意见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其实这些都只是他的话术而已。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网络上面交友不是不行，只是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的这个甜言蜜语啦，或者说呢对方所说的什么投资零风险高获利，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千万呢不要被这种话术给吸引了哈。

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国五的南下 4.9 过石碇 6.1 6.3 乌土隧道前外侧车道跟路间这个坑洞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台61线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些粉状的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255公里过大林还没有到民雄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铁制品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咯。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这个月底即将来台演出的乐团，他们是 Lenny， 这首歌叫做 I Love You So Bad。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时多云，气温29至31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30至31度。日本东京小阵雨，气温23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7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2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锐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
5: 谢谢，
4: 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这边有事故，已经通知南下154.2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整木。再来是台64西向中和往板桥车多回堵到26.5公里。那排除讯息呢，在国道1号南下246公里过云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256.3过民雄站北跑道中线车道掉落的大型帆布目前也排除。国道2号东向2.2过大园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现在也捡起来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好的，我们看一下路网图哈。北部地区目前是顺畅的，那中南部的话呢，在先前这个大林前路段的事故还是造成后方车流还在缓解哈。国道一号南下从斗南开始到大林，目前车速呢大概是20多公里，20公里上下，也请您保持耐心。国三南下从竹崎到中埔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

至于南部呢，现在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路间有一大袋的掉落物，请你小心避开。先前说台61线南下151公里外侧的路间，本来说有连接车掉落货物，那目前也是排除喽。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啦。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也是我去 KTV 会挑战的歌，但是因为这位歌手的音域呢，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所以常常会挑战失败哦。它是梁静茹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无条件为你》。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秋意来袭，未来一周低温下探22度。美国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死5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危，因此唯有不断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妄战必危，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Air 一架货机在降落于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至少五人丧命，另外有五人受伤。迈阿密达德郡消防救援局表示，有60多个救援单位与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因应。虽然机场在坠机发生后立即暂停所有的航班，但到了傍晚，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表示，亚马逊仍在搜集事件的相关细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将调查这起坠机案。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高走高，大盘在睽违两个月后重返47000点关卡，盘中涨点持续垫高，目前上涨716点，指数来到472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公布最新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异常强劲，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跌多涨少，不过科技股持续受到资金青睐，费半指数逆势收红，带动整体市场投资氛围高涨。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再度站上47000点大关，电子全指股抬头，记忆体、PCB 和被动元件也有不错表现，整体成交量能回温，为多头持续注入动能。分析师江庆才说，
4: 这个成交量跟之前比较来讲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纯就技术面来看，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仍然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而且是完整的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应该就是有机会会震荡往上。
3: 分析师指出，台股上周五收复五日线，成功重回短多架构，台股上市柜公司基本面稳固，类股健康轮动也有利盘势持续垫高。不过美国联准会对于是否升息态度不明，压抑股市表现，本周美国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将影响资金动态，预估台股短线将维持盘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子抽签。

0: 者林雨晨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2: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1: 针对在野党质疑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当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楼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体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今天表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在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的声音。出口民调显示 ，AFD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跃居首位，使得极右翼政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有望在邦层级掌权。该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退出欧元区等。台中市后里区发生毒驾自撞事故，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甲后路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大甲警分局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并起获咖啡包，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月眉派出所6号晚间8点多接获民众报案，后里区甲后路2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驾驶下车时自言自语，神志不清，疑似毒驾。远警赶抵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月眉所副所长陈志坤表示，林姓驾驶经毒品快筛呈阳性，证实毒驾。
5: 经远警到场了解，系林男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甲后路2段东往西往外埔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车禁止之连接车，导致林男手脚多处擦挫伤。警方依规定施以酒精浓度测试，无饮酒情形，为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测试后呈现苯二氮平类毒品阳性反应。
4: 原警并起获咖啡包，全案将视尿液检验报告结果，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道路安全，将持续加强查缉。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趁被害人没有拔机车钥匙窃走机车逃逸，且以此手法四处作恶，案经永和警分局原警积极侦办，连续逮捕陈姓犯嫌2次，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原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

0: 在中正路上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36岁陈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于报案后1个半小时内于捷运桥河站外将人逮捕。一查验身份才发现，陈姓犯嫌不仅窃走这辆机车，更在案发5天前就曾在路上悠晃，擅自将未拔钥匙的机车骑走，且当时就已遭移送法办，却仍不知悔改。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1: 发现窃嫌系徒步寻找作案目标，窃取未拔钥匙之机车，并仍持续骑乘窃取之车辆，故本分局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拦查，全案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侦办。
0: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确认车辆已经上锁并拔除钥匙，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有可乘之机。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是遭遇财物失窃，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积极协助查缉，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4: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3: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5: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3: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受到克隆旺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未来一周天气转偏为秋冬的形态，今明两天早晚低温下探22度，日夜温差大。周三开始，迎风面的北部及花东地区将有局部降雨。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太平洋上的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并转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往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台湾，早晚出门感受偏凉，各地低温已经出现22到25度，白天高温则维持在29度到32度，日夜温差大。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说：“
7: 天气形态会慢慢的转变成比较偏向是秋冬的天气形态，北方的系统开始会影响我们，那南边的系统会慢慢的削弱下。”今明两天的话，在比较偏北部还有宜兰的这些区域哦，早晚其实是有一点点凉意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
6: 周一周二整体晴朗干燥，周三开始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阵雨，中南部山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南方低压通过，且东北季风减弱转偏东风，清晨低温回升到2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将持续有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日本受到停滞秋雨封面的影响，关东为主的区域今天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已针对东京的离岛、新岛发布警戒程度最高的警报。福岛县地下道则有多辆车子泡水，有一人失去意识。JR 东日本指出，今天上午9点30分，湘南新宿线子号列车等列车从首班列车起停驶。空中交通部分，全日空已经决定取消往来东京羽田机场与八丈岛的两个航班。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掉在路肩的一大袋掉落物已经

0: 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过了竹崎到蓝潭隧道，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稍早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南下154.2公里，在五七路段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达电厂气爆将满周年，如今却要进行二期更新改建计划。居民不满北上环境部陈情，要求台电先承诺后续的改善计划，才能进行环评初审。记者尤若淳报道。
3: 环境部初审新达电厂二期改建计划，台电拟增设280万千瓦的燃气机组，以因应 AI 还有半导体用电需求。高雄永安乌林头居民连线质疑气爆后，台电草率修复民宅。新港里居民孙义凤表示，既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要盖二期，更质疑台电声称60%居民同意新建二期的数据从何而来，呼吁重新召开说明会，消除居民的疑虑。
4: 台电申请回馈金，好要办理活动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叫你附一张，就是说不能抗议，好，不能抗议，不能表达意见。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为什么要压抑，就是居民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而不是这样子来胁迫居民。
3: 环评会议中，居民邱小姐控诉一起已经造成自家余温600-700万的损失。多位里长表示，长期噪音、空污、排水等问题不堪其扰，却未见台电积极处理。环团更质疑整起的计划先设建再划靶，程序不合法。对此，台电表示已经取消行为诚信切结书，待修缮的户数剩11户，更允诺会加强社区安全紧急应变机制，补强排水污染等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依晨报道。
5: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6: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5: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推行的重大政策全国免费营养午餐，上周却有共将近2000人上吐下泻，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去年1月实施以来，一共有50000人食物中毒。印尼国家营养局坦言，80%到90%的食物中毒是因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的 SOP。当局对全国2.7万处供餐中心展开彻查，至少有833个餐厨因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勒令关闭。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杜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然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7: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威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

0: 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正副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两年六个月刑期，褫夺公权两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四年八个月。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两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尽管携手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司命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司命影像的点击，就是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百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3: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2: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3: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2: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在脸书上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三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三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4: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三万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三万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20岁的越南籍男子失联近半年，日前遇到警方临检拔腿逃逸，甚至翻墙藏匿，仍被第三警分局实习生眼尖发现躲藏的位置，后续将移交移民署专勤队，择期遣返回国。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巡佐廖先清、警员陈伟柱及实习生蔡宗谋晚间执行临检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原警立即兵分多路追查，男子一路逃跑并翻越围墙，随即消失在围墙另一侧。原警与实习生进入一处死巷搜索，实习生蔡宗谋眼尖发现男子躲在一旁机车附近，原警立即上前拦阻， 并以辣椒水制止男子再次逃逸，顺利将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20岁梁姓越南籍男子为了爱情从南部来到台中，通报失联已将近半年。男子遭警方查获后，原警发现

0: 现实习生蔡宗谋能在搜索过程中迅速察觉男子藏身位置，展现执勤时敏锐的观察力及预判能力，也获得学长们称赞。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所长叶立德说：“
1: 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切勿因贪图人力成本而非法聘雇失联或逾期拘留之外籍人士，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及社会秩序。”
0: 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一对男女带着宠物鸭到屏东恒春访友，回程时却因为迷路而通报警方。原警搜寻了一夜，最后两人平安出现在海巡署江郊湾安检所，化解一场虚惊。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恒春警分局说明，郑姓男子自己打电话报案，声称与张姓女子一同前往水洼窟附近朋友所饲养的鱼温，没想到回程时在恒春镇龙盘公园附近迷途走失，天黑找不到路，需要帮忙。警方出动协寻，一度没找到人，后来报案人手机没电，无法再联系。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4: 一离开时因为天黑加上气候不佳，不慎迷失方向，在水洼窟大草原的树林里迷路走不出去，经警方与垦丁消防分队一同前往搜寻，唯因该地区树林茂密，加上天黑视线不佳，警消遍寻不着报案人。
3: 而在凌晨传出了好消息，海巡署香蕉湾渔港安检所来电通知，郑姓男子与张姓女子已经平安出现在安检所，警消一同前往检视两人的身体状况无恙，只有郑姓男子脚有稍微的擦挫伤，无需送医治疗。由于近期恒春地区的气候不稳定，警方呼吁夜间或者雨天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110或者119专线寻求协助。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由韩国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我的医院清单》重返西门喉咙剧场，讲述两位受伤少年学会陪伴和告别的动人故事，在泪水中完成青春最后的愿望。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世界尽头那个孩子独自
6: 绿光创意旗下新生代剧团 C Musical 推出的《我的遗愿清单》，授权自韩国2014年同名音乐剧，讲述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的少年海吉与有轻生念头的叛逆少年子烈相遇，两人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感人旅程。去年中文版推出以来，好评不断。今年8月更受邀到空总晴空记进行户外音乐会演出，即日起到9月27号将回归台北西门町，由八组卡司轮番带来精彩演绎。艺术总监张新慈说，
7: 除了是去年因为非常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然后我们今年也有新的演员加入，分别是演了倩妮的这场婚礼的裴子琪，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呢是男团出身的歌手薛恩，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卡司之间的子烈然后还有海琪产生新的火花跟魅力。
6: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今年特别增加多场平日下午场，并推出65岁以上长者、社工人员、医护人员及学生限定优惠，此外还有演员拍照会、寿星特别企划及演唱会互动体验日，邀请观众一起留下难忘回忆。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交流道往公道五路方向，中线车道石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65.6公里，在大甲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继续往北90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154.2公里，无锡路段。但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

0: 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1: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2: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7号的礼拜一，好像感觉天气有一点点比较明显变化了耶。我其实已经有点分不太清楚，到底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好像觉得温度有稍微的凉爽一点点，还是真的可以开始期待秋天了吗？虽然温度降低后，好像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开心，比较期待一点点出门行程后，但是要记得，因为温差的影响后，可能要记得多加注意好，在早出晚归的时候，早上上班下班的时候，记得小心不要着凉了。这首歌曲来听到 CP Proof Charlie 的歌声 New Jersey。

0: 这首歌曲听到超立方的歌手 New Jersey。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及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9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好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说到今天天气应该让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多一点希望的感觉嘛，今天受到了天气影响后，各地到离岛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降雨量少了很多，而且好可以能够看到阳光的好天气。不过在午后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北部以及东北部好要特别提醒是气温有稍稍回升，各地高温可能来到29到32度左右，不过低温有23到25度，好，所以早出晚归会觉得温差明显变大了哟。

中午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说，看到新闻说这个礼拜呢，预计有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到来，然后说好像可以很期待一下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可是我前几天看到新闻呢，气象主播说有东北季风，但是很弱很弱，所以就有一种哎，好像我到底应不应该期待这周的温度会降低的感觉呢？的确到了今天，我觉得好像早上上班的时候温度还蛮凉爽的，好虽然湿气还是有一点点的重，但至少觉得体感温度上会比较舒服一点点，但觉得这样子好，这样子温度变得比较凉爽的天气会让大家呢比较喜欢待在室外嘛，所以这时候多加留意好，可能还是会有比方像中午的高温这样子的温差明显呢，要提醒朋友好，如果说外出活动外出行程运动的时候有流汗好，要记得尽快的擦干扭扭身上的汗水，不要马上的进到冷气房，或者是说不要到的温度降低时候不小心着凉感冒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的公道五路的入口匝道这边，说中线车道有石头掉落情形，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还有要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48到52公里，桃园前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往北是165.6公里，靠近大甲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那国三再往前北上来到90公里，是过了竹林之后，中线以及外侧车道都发现有木头散落，也通知北区交通中心。省道来提醒一下，在台61线北上的6.9公里是八里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还有台88线东向12.3到12.7公里的万大桥路段，沿线有三个塑胶栏掉落在内侧车道后，特别危险，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是台88线东向12.3到12.7公里的万大桥路

段，有三个塑胶篮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转达处理了。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放晴》。

选到台61线南下的151公里，在清水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稍早说有个粉状的掉路情形，还好中分局现在回报后，这边的线路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台61线再往前南下 154.2 公里的无期路段，内侧车道线路的转木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台61线往北118到117公里是新埔路段，内线车道的转木同样也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78线东向来到25.7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这边外侧路

煎好熟的小动物面糊型心跳也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333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路监说这一大袋的掉落物，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同样好这个掉落现场都没有发现。

今是台88线东向哦，大约12.3到12.7公里，万大桥一路到了万丹路段呢，都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内侧跟外侧直道总共有3到4个塑胶栏掉落，正在等待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台61线往北，在6.9公里的八里山之前，还有个轮胎皮是散落在内侧直道，也通知处理喽。补充要提醒一下，是国道3号往北的 165.6 公里，大概是靠近大甲交流道这边，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情形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早的1:21，这首歌曲听到央丽李艳婷还有睡衣丹的歌声，漂亮美好。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得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沉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当他回头会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走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都是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太阳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听到这首歌曲《漂亮美好》，来自孙艺丹还有李彦廷、杨丽的歌声，小的1:25。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先前在内侧一线车道好时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平临情况，现在回报，目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撤收。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这边，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同样也顺利的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从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好，省道要持续提醒您，台61线往北的6.9

公里在巴里山交流道之前，内测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散落转达北分局。那目前听众又补充最新提醒哦，台61线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4公里，靠近巴里二交流道沿线，同样也发现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统统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归往北，在新竹公道五的入口匝道这边，中信车道说是石头的掉落情形，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处理回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上来归北上的新竹公道五的入口匝道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中信车道是石头散落，再请驾驶朋友好记得小心的闪避喽。待会1:30要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是李杰明的歌声，我。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突然大喊一声，遭两名男子误认是在辱骂自己，出手殴打。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虽然游客决定不提出告诉，警方仍循线追查两名男子身份，并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

0: 内遭两名男子殴打，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不过到场时，两名男子皆已离去。韩姓游客考量后续行程，且没有明显外伤，决定不提出告诉。但警方仍对两名男子的身份展开追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1: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已查明打人之两名男子身份，并通知为续人到案说明，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0: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韩姓游客走出捷运站时突然大喊一声，两名男子误认韩姓游客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上前理论并出手殴打，之后离开现场。警方经调阅相关影像及身份比对后，已掌握两名涉案男子身份。两名男子也在收到通知后到案并坦诚犯行。警方呼吁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激动诉诸肢体暴力，以免造成伤害并误触法网。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秋冬感染症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3: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4: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3: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两成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到7成，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打破传统引发提示的模式，成功大学指导民间社团导入 AI 辅助，结合高龄运动与健康照护，并培训专业人才投入，提升长者运动参与，促进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健康不再只是照护议题，更牵动运动、健康促进、科技应用与专业人才培育。中华民国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在台中软体园区举办银发族 AI 体适能指导员认证，邀请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与休闲研究所教授林丽娟指导，课程导入 AI 智慧检测、数据分析、运动处方与健康数据管理，让科技真正走进第一线银发运动服务。协会理事长郑开允说：“
6: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把这一套系统呢，交给 AI 去帮我们给长辈做一个检测。当我们的所有的据点的老师他学会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同样可以教会我们的长者，甚至长者的家人在家里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子，去延缓老化，让自己可以更健康的生活。”
5: 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指出，未来银发体适能指导员不只是带领长辈运动，更整合 AI 工具，让科技辅助专业人力，贴近民众需求。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另外两天呢，我刚好有事回家了一趟后，然后昨天要从中部北上回来台北时候呢，因为我在搭车时候就跟朋友聊天，他跟我说北部天气好，现在不是很好，正在下雨，一阵一阵的。然后我其实蛮震惊的嘛，就是至少我蛮幸运的，周末回家的时候呢，天气都很好哦，甚至昨天天气好到我爸都出来洗车了呢。我在等车时候呢，还拍了一下外面天空，跟我朋友分享说，哎，你看我现在在中部天气还不错啊之类的。他跟我说真的是两个世界，到了北部天气很黑吼。然后我一开始还想说，哎，有没有希望可能等我傍晚到了台北之后呢，会不会天气变得比较好一点点吼，或者至少不要下大雨之类的。结果果然搭火车的时候呢，随着地点越来越北吼，就感觉天色越来越黑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北部雨势也蛮大的，不过还好今天有稍稍的放晴，让大家觉得比较舒服的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上班路嘛。但好一样呢，午后在各地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情形，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不能掉以轻心，这几天外出还是要把雨伞带好，以备不时之需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一线南下30公里，大约是内坜火车站之前，朋友提醒说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目前台一线南下大约30公里，靠近内坜火车站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台82线东向来到了13.4公里，是祥和交流道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台88线东向12.3到12.7公里，包含了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是3个塑胶栏掉落，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万丹路段，还有发现另外一个塑胶栏，现场是占用了外侧1线车道，都还在等待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

好，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23.9是刚过圆山交流道的位置，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事故地点在国一南下大约23.9公里，是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总共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外侧的一线车道。还要特别提醒，在国一高架的西武高架往北大约26.2公里，靠近环北交流道之前还有三台车交通事故，包含了两台小货车再加上一部自小客车，目前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现场豪拖吊车刚刚到场开始进行处理，这边事故完全排除还需要一点时间，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闪避咯。

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48到52公里，从桃园交流道前到机场系统之前的内侧一线车道，我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是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另外要补充提醒，在桃园市复兴区，也就是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巴林路段后，因为有道路坍方情形，正在持续进行的后续抢修作业，现在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预计后9月10号抢通之后呢，会先稍微的封闭，要观察到9月11号早上6点才能够开放通行。所以说，如果说好您原本要走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巴林路段哦，现在坍方还在持续进行后续处理，麻烦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如果说您是开车朋友，好，请改走国道五号来往返宜兰跟桃园地区。那如果说是骑车朋友，再麻烦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往返宜兰以及桃园地区喽。

0: 省道要再补充一下，台七十六线东向15到22.9公里埔盐到园林路段这边，沿线很多的螺丝钉散落一地哦。目前还没有跟我们说在内侧或者是外侧车道。总之，在台七十六线东向15公里开始到22.9公里的埔盐到园林，有蛮多的螺丝散落情形，也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喽。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有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目前北部地区只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哦，木栅到深坑段沿线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是50到60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同样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一点点哦，看到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20到30公里。也是根据了交控中心提醒，在南下247到248公里之间，大林交流道之前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至云林系统路段。好，国道三号也要提醒哦，有道路施工地点是国三南下的292.7公里，大约是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同样受到工程作业影响，目前这竹崎到南下中埔位置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部分的施工路段好，甚至好像只剩下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所以后方持续的车多排队当中，提醒了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再往南走要补充提醒，是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车速是60到7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是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早的1:46，小江的歌声，逝去的烟花。
1: 你

这首歌曲是逝去的烟花，来自小江的歌声，下午的1:50。国道一号南下23.9公里，在过了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大约2公里的位置，从中港系统到清水端沿线，原本在外侧路间有道路工程作业好持续进行当中，甚至刚好在下坡路段，还好中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边道路工程。

0: 都已经结束撤除，您现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不过现在换成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从清水端到中港系统沿线的外侧路肩也要开始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喽。维修高架往北 26.2 公里是环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要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通行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当心。好，补充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48到52公里桃园前到机场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国道五号是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路面的移动清扫，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南港系统之间沿线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有道路清扫作业，国五南下 4.9 公里是过了石碇之后，还有南下的 6.1 以及 6.3 公里大约是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肩号都出现有坑洞情形，平行行控持续的进行后续填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3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每次跟身边朋友在聊天，想说自己最喜欢什么样的季节或者是什么温度的时候，应该蛮多人都会选择秋天这个时候吧。感觉好像呢，秋风蛮凉爽的，温度也比较适合一点点后，再加上雨势可能没有夏天的台风或者是冬天都没季风来的这么的频繁哦，所以好像蛮适合出去走走踏青的。但现在好有慢慢开始要进入到秋天的模式。不过要提醒朋友后，其实在了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大概好除了有温度降低变成了秋天情况之外呢，还要特别防范后日夜温差大的秋老虎时节。

其实在夏天到秋天之间呢，季节交替时候呢，温度好像比较舒适一点点，但是心脏的负担也会变得比较沉重哦。所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三大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风险哦。这样子秋老虎天气早上还有晚上下班时候温度会变得比较适合一点点，比方像可能25到26度左右，但是中午呢出去买午餐就会发现其实外面温度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有机会达到30甚至35度的高温哦。所以呢虽然到了善降的季节，白天的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哦。那如果一样有出现了流汗过量而且喝水不够的话呢，就会导致血液一样非常浓稠，心跳也会加快，迫使心脏会加倍用力的工作，那就导致自己又出现了脱水的情况出现。

简单来说，就是这时候早上出门会觉得好像温度没有这么的炎热，所以可能会穿的比较厚一点点的衣服，但是中午的时候呢，温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点，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你在一天当中也会经历到好几次

的气温的落差情形。那血管本来在热的时候会扩张，然后转冷的时候又要急速的收缩，所以你的血压可能就会出现有突然飙高的情况哦。尤其如果家里面长辈朋友喜欢在清晨出去运动，人体的血压都是比较高的时候，那再加上它几乎是整天温度最低的这样子环境的刺激，对于长辈朋友来说，心脏也会造成一个比较厉害的打击哦。有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温度觉得比较舒适一点点，所以可能平常非常开心，已经开始兴奋的要进行比较激烈的运动，好像是爬山或者是说激烈的球类的运动哦。想说温度比较低一点点适合运动嘛，但如果你平时呢这些运动习惯的强度没有这么大哦，突然变成了一个剧烈的运动模式，一小时内呢爆发有心肌梗塞风险后也会短暂的飙升哦。所以呢温度虽然降低，但是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好，白天还是要记得随时帮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多喝水哦。那如果说觉得清晨温度比较低一点点，习惯早上出去运动朋友好，一定要记得还是要穿上比较薄一点点的外套哦。等到天色变得比较亮一点点，气温稍微回升之后再来出门，并且好在离家之前好，在出发之前运动开始之前，要记得做个大约10分钟的暖身活动咯。

上午的1:57，在龟溪五高架往北26.2公里的环北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要来看到台61线往北的43公里是观音交流道之前，说有个白色的塑胶布掉落在内侧车道，通知北分局进行处理。台82线东向13.4公里是祥和交流道这边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有国三往北196公里彰化系统沿线是大型的黑色网子掉落在内侧车道，等待中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 Adele 的歌声 Melt My Heart to Stone。

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是。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都有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 22.9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 13.4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来自陈顺宇温里维勾雷，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车道上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国三再往前北上的196公里是靠近了彰化系统，还有个大型的黑色网子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 77.3 公里靠近关西服务区之前，有颗大型的轮胎掉落在中线车道后，特别危险，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4号东向清水端到中港系统之间的外侧路肩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还有补充看到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不过这边好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省道要来提醒您，在台82线东向的 13.4 公里是祥和交流道这边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还有在台61线先看到南下 138.1 公里大安路段中线车道说有轮胎皮的散落。台61线往北 129.7 公里是房里路段这边还有一块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中分局。台61线北上大约在43公里的观音交流道之前是白色的塑胶布号占用了外侧一线车道，也还在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台64线最新消息，东向来到了观音山隧道里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现场占用了外侧一线车道。

稍早在国一西武高架北上的26.2公里，有大约是环北交流道之前，本来说有两台小货车再加上一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进行处理。那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是要点时间疏解消化，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忙多加留心。好，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发现在国一北上，大概从内坜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中坜服务区、机场系统，再到桃园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哦。那根据北区交控提醒，因为在国一平面北上的52公里，现在是到进机场系统之后，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可能是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是沿线排队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0: 上午的2:13，有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码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要带大家关注3月27号发生在我们新竹市的惊险案件。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的纠纷，持枪闯入当铺来开枪，而且呢，他连开了8枪，甚至呢挟持老板。现场的状况一度非常危急，但就在关键时刻，员警及时赶到现场，成功化解危机，顺利救出人质。被害人只受了一些轻伤，经送医后已无大碍。这背后不只是远景的勇气，更是专业判断与对民众安全的坚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当时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的远景，新竹市警察局2分局关东桥派出所的王胜文巡佐，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经验还有心路历程。巡佐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当天你接获这个报案的时候，其实感觉这个资讯是很有限，但是呢，你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却是这个持枪挟持人质的状况，那当时的现场状况是怎么样呢？
3: 是，当时我以为只是单纯的姿势，可是进入现场惊觉不太对，进入柜台看到地上的弹壳，才确认是真枪。可是因为当时听到被害人声音不太妙，才决定过去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再做一个判断，只是没想到会遇到这个歹徒持枪挟持人质的画面。
2: 这个面对持枪的歹徒应该是非常的紧张。那你是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压的状况之下，还可以保持冷静

0: 力哦。那整个夺枪然后压制的过程好像不到五分钟，那其实这风险非常非常的高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当时最关键的一个瞬间吗？
1: 哦，其实当下我是先推到墙壁后面来做掩蔽，原本是要等待支援跟思考下一步怎么缓解歹徒的情绪，我甚至一时无法说话，只说了一句你冷静。可是我没有想到歹徒会直接拿着枪冲出来，那从我看到歹徒挟持人质退后掩蔽到歹徒冲出枪只有五秒钟的时间，我当时大脑是呈现一片空白。可是见到歹徒跌了一下失去重心，我是身体直接做出反应，新闻上可以看到我冲进去，但其实在我冲进去前，我左手已经死死抓住他的右手，直到丢开第一把手枪也只有经过五秒，丢开第二把手枪也只有经过13秒，到完整压制歹徒，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了，就是枪口朝上避开我，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用力抓人的时候。
0: 你刚刚提到说歹徒有两把手枪，他竟然有两把手枪，他是左右手各拿一支手枪吗？
1: 当时我只有看到一把，我完全没注意到第二把。是第一把丢出去之后，他的一只手已经被我抓住，手上空的，另外一只手他的左手，我想抓住他，突然出现一把枪，我就丢出去了。所以我们完全没记得他有两把枪，反正他手上拿什么我就丢什么，应该跟电影拍电影很像。对，真的他是拿什么我就丢什么，完全没有管，直到最后他没有东西拿，我就他就让我制服了。
0: 是哇，所以这真的不是拍电影，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
1: 是
0: 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好像你刚刚提到，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很短，是
1: 大概不到30秒时间。这个时间真的只有大概20多秒，只是我想等，原本是想等支援警力到场，然后期待足够的保护措施，像防弹盾牌之类的。可是他就直接冲出来，这没有思考的空间。那事后是检视自己的密录器影像，才想起这些经过的。
0: 只能说当下真的实在是太惊险了，就是等到回来看密录器的时候呢，哇，原来是这样子，才回忆起发生的经过。
1: 没错，自己看一看也想觉得头皮在发麻，我怎么会这样。
0: 是，好，其实也不是鼓励大家这个单独的一个冒险，而是要在很安全评估之下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一个处置。
1: 是，
0: 那当这个人质啊顺利被救出的时候，然后送医又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1: 因为不论是人质或歹徒，生命都是无价的。这起持枪挟持的案件，双方都没有死亡，警方也没有人员受伤，就是最完美。事后是跟同事在研究，如果我第一时间没有到场，那歹徒原本就想跟人质同归于尽，幸好事情是可以完美结束，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0: 是，欸，虽然说巡佐你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哦，但是其实我们后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警察同仁跟救护人员的一个协助哦。那其实呢，整个团队合作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案发时啊是园区下班的车潮，发生的地点又是在新竹市的交通要道，所以当时那个交通是一个打劫的状态，幸好有其他的同仁支援，像协助逮捕嫌犯、救护送医、交通管制、清点证物、现场采证、事后案卷的调查侦办，这些都是一个人没办法完成。
0: 是，
1: 幸好有大家分工合作，才能在最短的时间来厘清案情并结束这一起的案件。那警察或消防都是团队作战啊，有时候现场或许会很混乱，但是匹夫之勇其实很不应该。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是说哇好危险哦，然后哇远景好勇敢哦，但是呢也会想到说，哎，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吧，那就是你的家人看到新闻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呢？
1: 有，原本当天晚上9点是要去接小朋友才一刻放学，一听到我因为事情没办法前往啊，我儿子女儿啊都立马打电话给我问我的安全。事后新闻发布，我也是被老婆念到现在，真的很抱歉让他们担心。
0: 那经过这次的事件， 是不是也让你更坚定这份警察工作的使命呢？
1: 是的，我从专科毕业之后就考取这个志愿役军官，服役6年退伍，又转考警察工作，到现在从警至今已经16年。大概对于警察这份工作，一开始也只是经济的需求，从警后啊遇到很多的人事物，渐渐发觉警察工作有时候会遇到社会上真的需要帮助的人，总觉得啊人在公门好修行，遇到民众的一声真心的谢谢或赞许，有时会让我的心情感到开心。对我来说啊，刑事案件

0: 件的处理并不是我心中最感触最深的，反而是像迷失老人、弱势家庭的处置。那记忆最深刻是80多岁老人家是迷失了，走失了一天一夜，家属才求助警方。
1: 是。
0: 那接获消息，同事从

0: 柔软的一面哦。好，刚刚提到对迷途老人的牵挂，对弱势家庭的一个关心哦，还有对每一位民众都可以平安回家的期待。那警察也不只是说在危险时刻的挺身而出，而是日复一日哦，默默守护社会，然后保护民众的那份初心。好，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关东桥派出所王胜文巡佐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下午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五元高架往北43.7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路肩说是有收旅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国一北上26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还有一包垃圾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也转达通知。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黄思婷的歌声，温里味红香。

有协助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再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是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台61线南下 138.1 公里的大安路段是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那先前台64线登向观音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抛锚停放的大货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营平面北上26公里是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这一包垃圾，现场也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歌曲要听到赵传的歌声，温里卫《查甫人》。

下午的2:26，这首歌曲是黄思婷的歌声《温妮薇儿红香》。省道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在苏澳路段所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东分局。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在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团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

0: 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2: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万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的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0: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疑似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4: 快走，快醒啊！快，走啥？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杰成说，
5: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男途中丢弃毒品70剂，经乔男同意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0: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谁呀？
8: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7: 怎么啦？
8: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7: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9: 这样哦，
7: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10: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3: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

也有着跳舞男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枝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突然想到上个礼拜的连续好几天，几乎每天都是吧，大概在新闻过后回来后，我都会关心一下气象署有没有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或者是说好雨特报之类的。还好目前看起来一切都还算蛮平和的哦，近两天的天气会恢复的比较顺利，比较能够见到阳光的好天气，大家好可以多多把握晒太阳的好机会咯。

好，不过来更新一下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移动清扫路段哦。首先提醒您，在国一南下的48到52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到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要先来提醒您，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统统都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5号往北，还有在桃城到南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还有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呢，同样都有道路的清扫施工，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咯。

国三甲准备衔接到平面北市的新义快速道路这边，衔接处的地方后路面有出现了坑洞情形，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在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好，要来持续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 77.3 公里的关西福。

过去之前，中线车道说有大颗的轮胎掉落，北区交控刚刚回报我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呢，原本说在南下的4.9公里是过了实定，还有国道五号南下6.1加上6.3公里的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的坑洞情形，平林行控刚刚回报，通通已经填补完成，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唯一平面北上26公里，在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这一包垃圾，现场也顺利的排除，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国道一号南下254.8到255公里之间，大概是民雄到大林之间，外侧车道说有铝梯加上铁制品掉落情形。还好现在好交控中心来回报，这两个掉落通通都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那省道是台61线在南下138.1公里，但路段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顺利的清除。还有台61线往北6.9公里是八里山之前，同样是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情形，也已经排除。台82线东向大约是13.4公里的祥和交流道这边，交通事故现在拖掉完成，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

省道台七线双向在49.8公里哦，桃园市富清区的80路段呢，因为道路有坍方情形，双向道路都没有办法通行。根据目前的道路抢修后以及公路局的预估开放时间，可能要到9月11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后才可能会开放正常的通行利用。所以这个礼拜好要再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远景相关单位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是开车朋友，再麻烦您改走国道五号来往返宜兰以及桃园地区。如果说是机车族的朋友，好，机车朋友麻烦您改走台二线以及台九线来往返宜兰跟桃园，这个地点是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80路段，好，摊方持续的进行后续的抢修作业。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听到白日梦厨房的歌声，到最遥远的地方。

国道五号北上要特别提醒，目前平民情况说，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壕要暂时封闭，来进行紧急的抢修工程作业，会暂时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一线车道哦。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好，应该是受到了施工影响，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时速慢慢的降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哦。提醒用了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目前雪隧的里头内侧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是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之间外侧的主线车道同样是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国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匝道沿线也有道路工程道路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好，补充要来提醒，在省道台76线东向15到22.9公里普盐到园林路段之间，先前说很多的螺丝散落情形，现在终于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138.1公里是大安路段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

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有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唯一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沿线呢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从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到桃园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北区交控室提醒说，在国一平面北上后大约52公里的位置，靠近机场系统沿线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可能是受到施工影响后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车速大约是50公里。另外还有提醒，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沿线也是车流回堵，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先看到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沿线，受到南下292.7公里是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道路工程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沿线的工程号持续进行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好，继续往南走，看到是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平均时速30，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好，补充一下国一最新消息，北上257公里的民雄入口匝道，好像有行人后不小心走上来，目前从入口匝道后要走上国一北上，地

点在鬼王北257公里的冥祥入口匝道这边，行人误闯情形，用路朋友务必好帮我们小心闪避，也尽速转达国道远景协助进行排除喽。早的2:52，来这首歌曲 Taylor Swift 的歌说 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Together。2:05，这首歌曲是 Taylor Swift 的歌手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国一北上257公里，在民雄的入口匝道这边有行人误闯行刑，当局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南下16.9公里的内湖交流道之前，现在接获说有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车道。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一线车道暂时封闭，要进行紧急的道路抢修工程作业。受到施工影响后，国道五号北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塞情形。北上的桃城到平林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台86线东向3.6到3.9公里是台南交流道这边，沿线有蛮多的散路情形，也转达了南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喽。

下午的2:56，待会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清风的歌声》，你心里最后一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

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在八里儿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29.4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3.6到3.9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 9.4 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3: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

0: 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游历，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61线南下172到173公里之间，现行要往阳朔路段，中线知道说有个掉落物情形，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另外，台86线东向在3.6到3.9公里的台南交流道这边，沿线的散落物刚刚接获排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台61线往北129.7公里的房里路段，内侧车道的塑胶板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大约4公里的802交流道这边，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北分局刚刚也提醒，通通都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国道5号北上在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48到52公里，桃园前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同样也已经结束了。好，补充提醒，目前换乘国一北上的52到48公里哦，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过了桃园，内线车道要开始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其他道路施工清扫地点，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水山隧道的内侧1线车道暂时封闭，进行紧急的抢修道路施工。国道5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到头城之间的外侧车道是路面清扫作业，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同样也有道路清扫施工。

根据听众朋友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的352.6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现场接获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的一线车道，导致后方后也开始出现了排队拥塞情形。目前看起来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这一道路主号沿线，还有北上男子路段号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提醒沿路朋友帮我们小心趟行。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352.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好，补充要提醒，在国道3号国三甲准备接平面的信义快速道路这边，路面出现了坑洞情形，还在等待后续的填补作业。另外要请朋友帮忙补充一下，国一北上257公里的民雄入口匝道这边，稍早有接获有行人误闯情形，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回报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如果说您经过发现行人还在现场等待救援，或者是说好都没有发现，能够放心通行，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下午的3:13，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4，音乐点线面。今天首先好，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曲，是 BigBang 的歌手 Let's Not Fall in Love。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内容呢？

这首歌曲是 BigBang 的歌声 Let's Not Fall In Love， 下午的3:18。并不是说我今天主题就是跟 BigBang 相关，而是早上刚刚经历了一场帮朋友进行 BigBang 演唱会的抢票大战。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从八月底开始嘛，就是好像一连串都有看到很多 BigBang 演唱会的抢票的环节，或者是说抢票新闻哦，还是讨论票价之类的，总觉得好像蛮久的哦。他们其实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八月底左右开始好抢，大概十月的演唱会的时间。然后呢，因为有新冠有加场，或者是说有不同的开放会员购票的阶段哦，所以呢，就到今天的早上的时候，我的朋友好才顺利的抢到票能够入场。那我今天想分享的一部分是，就是我们很总是会成立一群群组哈，就是来想说，哎，互相的帮忙，大家呢要抢自己偶像的演唱会的门票哦。然后我觉得在抢票过程有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有些朋友很明显哈，他的演唱会或是他自己本命想去的演唱会呢，大概都是就是朋友帮忙抢到的哈。就是我假设我自己要去的演唱会，几乎很少是我自己能够顺利抢到的哈，都是靠身边好朋友互相帮忙的。我们今天早上在抢票时候呢，也是好，本来大家想说都没有希望了，结果突然呢，有其中一位朋友好说他抢到了。那当然他也不是要去的这个当事人本人好，但是我们几个呢，几乎都是靠朋友的帮忙好，或者是说呢，就是有各种，反正不是我自己掌握到演唱会的那一张抢票的资格哦。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也有朋友呢，他就是自己要去的演唱会，他总是可以自己刷到票。

你要说它算是一种墨菲定律吗？我也不太确定啊，就是我蛮好奇这样子的抢票的运气，或者是说抢票的体质吗？到底怎么样练成的？就是有的朋友呢，就是需要靠身边朋友帮助，或者是有的人信念很坚定哦，他自己要去的，他就是可以自己顺利的抢到票，好，别人甚至帮不上他的那种，就我觉得是一个蛮神奇的，抢票的神奇的想法。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好，周深在抢票的可能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好，可能都会有些失误，还是说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抢到，手速不够快之类的。当然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有运气问题啦，但我觉得最后就是不要放弃哦，因为像我这个要去 BigBang 的朋友的，他也是抢了好几次，好，不管是从会员开放或者是说到相关的限制的资格，还是说国外的演唱会，他都很努力的去尝试，好不容易在今天好能够上岸的。

顺利的拿到这张 BigBang 演唱会的门票，好，那相信后面还有几天的时间，或者是我记得 BigBang 好像到高雄也有加成的机会，好，所以如果说你是 VIP 正准备还在努力抢演唱会朋友，好，不要放弃，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有希望哦。

道。在国一南国一北上的352.6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受到事故影响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南区交控提醒后，这辆事故车辆现在暂时移到路肩进行拖吊作业喽。国三南下222.3公里，在靠近中心系统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一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小的3:22，这首歌曲 Dior 大影的歌声靠关系。

早的3:25，这首歌曲《Dear Old Dying》的歌声，靠关系是要分享后，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可能想要进场的，或者是说买一些周边的网络红，可能都是需要靠朋友的关系后，才能够努力的拼到那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要持续提醒您，北上的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改走外线车道通行。国五南下石碇出口这边的外侧路肩说有机车误闯已经拦截，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还有在国一北上352.6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目前占用路肩。国三南下在222.3公里是靠近中心系统，外侧车道说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喽。台74线西向15.9公里的崇德路段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另外先前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的苏澳路段，大货车抛锚情形终于顺利的排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下午的3:27，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宇宙人还有违法的合作，自己来。

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读者，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如何，强者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情做，其实一开始蛮爽的，现在不会笑怎么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

0: 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2: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等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剧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4: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3: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5: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3: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

0: 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家好，我是蔡恩瑜。不管是绕道或直线，现在或明天，想要了解最新的路况，就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不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要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有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受到5号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今天要尤其提醒，在高雄、屏东以及南投到台南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号发生几率，所以山区要大家当心，可能会有落石、塌方，甚至是溪水暴涨情形。再麻烦朋友外出行程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好，道路资讯要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处，外侧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正在进行事故的排除作业处理。还有在国一平面南下24.3公里，大约是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说有小猫咪误闯行刑，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北上是桃城交流道的道路移动清扫作业持续进行，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水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暂时封闭，正在进行紧急的道路抢修工程作业。也提醒用路朋友，好，准备进入水山隧道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配合现场的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在国一北上352.6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稍早是说，事故车辆有移到路肩，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后方有回堵的车流情形，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

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古一年下，在台南的匝道口这边还发现有部高绳的掉落，也通知处理。那国道三号南下 110.5 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之间，还有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号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

转到台六十一线北上240到238公里的四湖路段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台七十四甲线东向的3公里在花坛要往台中路段外侧车道还有一起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同样正在进行后续处理，可能会有浓烟道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通过。地点是台七十四甲线东向3公里花坛往台中路段外侧车道有货车的火烧车交通事故。那先前台六十一线南下172到173公里的线西往阳朔之间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清除完毕。台六十一线北上43公里的观音交流道之前，白色的塑胶布原本散落在内侧车道情形，北分局刚刚也来回报，堂堂都已经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五号南下是石碇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路间的机车误闯情形，同样拖掉完成。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原本在出口跟入口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国一北上52到48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到过了桃园，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同样结束了。国一南下16.9公里是内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也都没有发现。还有台七十四线在西向的15.9公里，崇德六段外侧车道两排小客车事故，同样通通排除了。

稍早有提醒您，在国一西五高架南下3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处，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不过目前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下午的3:45，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听到克里夫的歌声，依靠。

国道一号高雄西五高架南下3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先前说外侧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352.6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国道五号北上要来提醒您，在头城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的路面清扫作业顺利结束撤收。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里头，原本内侧一线车道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平民行控现在回报这边的工程通通都已经结束，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国道五号目前换乘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好暂时封闭一线车道来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国一南下24.3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中卫线车道说有猫咪误闯，还有国三南下110.5公里的香山到西滨之间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匝道口这边还有布钩绳掉落，等待拦截交控的清楚回报。那省道持续提醒，台61线往北240到238公里四湖路段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有台74甲线东向3公里花坛要往台中路段外侧车道的货车火烧车事故一样还在进行处理，可能会有浓烟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

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也开始出现好一点点的下班拥塞情形，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那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同样是木栅到深坑端车流平静点。国道五号北上特别提醒，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桃城，再到平林，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50公里。不过先前呢，雪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的工程已。

已经结束撤收，所以这边车流正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到了南部地区，主要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3:53，熊猫塔的歌声遇见送给你。

这首歌曲《遇见》来自熊猫糖的歌声，下午的3:56。省道台七十二线西向来到了10.1公里，在头交流道准备衔接国道一号的方向哦，有大货车掉落了很多的铁架，情形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通过，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行驶。地点是台七十二线西向10.1公里头准备衔接到国一的交流道这边，很多的铁架散落，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台七十四线东向在1公里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

道，还有接获游览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还有在省道台74甲线东向三公里花坛要往台中方向是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台61线北上240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国道5号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那先前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原本封闭要进行工程，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还好平林行控回报这一天的施工已经顺利结束撤收，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道5号往北从宜兰开始经过头城到平林时速大约是20到50公里，同样建议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李佳薇的歌声《靠心的海岸》，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下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 the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0.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货车翻车的事。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7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74现在中横公路哦，接近复兴乡的罗浮路段这边呢，糟糕了，有水泥预拌车整个翻车的状态，现场呢只有横越了两个车道，是完全过不去哦，完全过不去，要您赶紧改道了，赶紧改道，在台7线中横公路复兴区的罗浮路段这边，有水泥车整个翻覆之后，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都给挡住了，完全过不去哦。好，驾驶朋友，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这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处理好刚刚发生的状况。在台七线北横公路 20.6 公里复兴罗浮路段这边，台74线在东乡一公里的快关路段外线车道发生了自用车跟游览车的事故，在台72线西向 10.1 公里的头屋路段这边，是往国道一号方向有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目前也没有办法过，怎么一回事？好，台72线哦，是在 10.1 公里往西的方向，头屋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这边，说有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目前完全过不去。西向要靠近头屋交流道这边完全过不去，在 10.1 公里的地方。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0公里的四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

国道一号在南下174公里，接近大雅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反光的杆子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8.4公里，过了五堵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五号在南下苏澳交流道的出口处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匝道口这边，是出口匝道还是入口匝道？没有讲，他说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在这边，再麻烦您帮我们做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哦，一度大概在雪山隧道的中间这边，说内线车道紧急封闭施工，进行一个紧急的工程，倒是在还不到4点钟之前就接获说它已经撤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

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台六十一线呢，说原本在八里二路段，大概在北上4公里的地方，说有轮胎皮掉落，现在结果说已经排除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

哦，不对，是苏澳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好，那封闭的是往南的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8.4 公里，过了五堵路段中线车道原本的轮胎皮掉落，正在进行处理。台74线在西向34到32公里之间往快关草湖路段，这里车多拥挤。台74线在西向 31.6 公里大里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然后在台61线北上接近云林四湖路段，有自用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大雅路段174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呢有反光的杆子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台74线这里往快关往东哦，大概一公里的地方，说有自用车跟游览车的事故。在台72线头屋交流道要往头屋交流道的方向，往西的方向，有大货车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目前后续回报说是过不去的状态。还有个地方也过不去哦，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大概在 20.6 公里复兴罗浮路段这边哦，预拌混凝土车的翻覆横越了两个车道，双向都不能够走，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都不能够走，在台七线北横公路的复兴罗浮路段这边。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解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0，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好啦，要特别提醒哦，哎呦，这个好天气才不到几天的时间，中央气象署大概在三点半左右呢，特别针对于高雄、屏东还有南投、台南的山区发布了局部大雨的讯息。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哦。大雨特报是针对于高雄、屏东、南投以及台南的山区，请特别留意。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0800-0001230。才说今天天气状况感觉比较稳定哦，那也因为连日带雨的关系，现在早晚的温差还蛮大的，对不对？比较凉，稍微有一点点秋天要来的感觉，还没有啦。今天时节在一年四季的节气当中属于白露哦，白露，人家说白露就是比较靠近要到秋天了，但是白露对我来讲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准备要收成柚子了。过去人家都说柚子要沾白露水之后会特别甜好吃，不过现在农业非常的高科技哦，不一定要在白露过后了，白露前后都是采收柚子很好的时节，然后池水放个十天之后就又香又好吃。哇，到了柚子的季节也准备要迎接中秋节了，是不是？对啦，也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就在这个月的月底啊。好了，台湾的柚子哦，不论是在北中南都有著名的地点产很好吃的柚子，台湾农业需要你好好的来支持。这是由郭靖所带来的歌曲，希望啦，希望可以又是艳阳天。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好，台七线北横公路哦，在20.6公里先前这个复兴罗浮路段的混凝土车翻覆事故，一度说完全没有办法过，后续回报说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目前看来还是过不去哦，因为翻覆的是一部很大的混凝土车，横越两个车道哦，所以现在完全被占用了。国道高架路段南下47.2公里，五羊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的路间，小货车停在这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4公里的8里2路段，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

来自于陈怡婷的歌声，你到底爱阮倒一项？怎么今天一直卡住？好了，台七十二线哦，先来告诉大家，原本在台七十二线的头屋交流道这附近有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铁架，一度告诉我说没有办法过。后续呢，有人热心的回报说没有啦，没有看到了，现在都恢复正常走了，谢谢你啦哦，谢谢。还有呢，在高架路段南下 47.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的路间，小货车停在这边倒是接货说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的374到好，北上374公里这边说往北的方向有轮胎掉落在车道上。台74线呢，在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接近草湖路段车多拥挤。国道4号在东向 21.8 公里往潭子方向接近丰原三隧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在这里，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然后呢，糟糕的是要请您特别小心，是往东的方向，大概在 22.8 这里有一部货车停在这里，叫去捡拾刚刚掉下来这个大木板，它在走路哦，小心耶。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 21.8 公里往潭子方向，在丰原3号隧道中间这边有一块木板掉落，然后货车驾驶他发现了，他把车子停在前面的路肩，用走路步行的方式要回来捡这个木板哦，请您务必小心留意这一位驾驶朋友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贫，望战必为，唯有不断的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来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望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万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5: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4: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6: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

0: 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总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4: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3: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好天气，跟现在的天气非常的不合啊。真的站起来了，但我刚以为你们要离场，好 sad。

来自于维里安现场演唱版本的《好天气》。国道三号在北上哦，说374.4到374.2公里。田寮地磅站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处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结果排除了。国道四号在西向7.7往清水神冈路段的路间，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他发现他走错了，他停在路间呢。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在西向7.7公里往清水方向接近神冈路段的路间，有一部机车停在这里。倒是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中立路段这边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在台74线西向大里路段轮胎皮掉落也排除，国道一号男子加油道入口处的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在高架路段南下的47.2公里接近机场系统加油道路间小货车停在这边无阳高架的路段排除了。国道三号的方面，北上的374公里的车道上面说有轮胎掉落在这。

这里国道四号的丰原山隧道中，说大概在东向21.8公里有大木板掉落，驾驶企图把车子停下来下去捡拾的状态，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啊。还有台七线北横，对不起，台七线对北横公路，北横公路在复兴罗浮路段这边呢，先前在下午的时间就发生了有一部混泥预拌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造成双向都没有办法走啊。现在后续没有任何的回报，不过我想短期之内可能没有办法快速的排除，要麻烦您帮我们做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

Mr. O 幻身所带来的歌曲 Lucia， 在靠近国道10号西向1公里顶进系统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呢，这在国道5号南下苏澳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

国道十号在西向一公里顶进系统交流道入口处哦，原本有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北上 45.8 公里过了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向 7.7 公里往神冈往清水神冈路段的路肩，先前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了高速公路，他发现了，他就停在路肩这里，请您留意他的安全。

是温岚跟周杰伦所演唱的合唱版本《祝我生日快乐》。在台一线高南公路过路桥到水管路口这边往南的方向，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补充的还包括在台74甲线东向3公里，要往台中哦牛埔路段这边的货车火烧车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车流恢复正常通行。国道10号在西向1公里点金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落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建议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We'll be right back.

各位乡亲请注意，爱保人也是被保险人，因为办屋也是问工作地点了到原因，无收到强制稽查自然保险续保通知，会变到无保险。按照不分公路监理机关裁判之外，还有可能需要车家来负担无保险期间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全部责任。第二位再一次提醒，希望人的处置有变通的时间，听从 A 记得用。

0: 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2: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3: 哎，阿珍姑哦，你有没有闲来呢？
4: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地路人家的房门啦。
3: 啊，系澳门物件哦。
4: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3: 哦。
4: 看设备商要做得老红天数嘅地方哦，从佢搭阵嘢派人来看，送环保，也系得应急救援装置。
3: 安好啊，
5: 土地安乐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1: 以上广告由 V 神福利铺提供。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善良的我们，5:07，在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呢，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10号在西向3.3到3.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小心您的车速。国道一号南下50.2公里，过了桃园路段，小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358公里的南。

0: 子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好，有关于台七线北横公路哦，先前在 20.6 公里接近复兴罗浮路段这边的水泥车翻覆事故，后续回报告诉大家说哦，因为是水泥车翻车，然后呢驾驶死亡的关系，现场 现在让您是单线双向通行，可以过维持单线双向通行，请务必小心留意对向来车，而且现场依照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循序渐进的走。天色也慢慢暗下来了，山区道路行车请务必小心留意您的行车安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 20.6 公里的水泥车翻车事故，现场呢开始维持单线双向通车，小心。台一线在高南公路过路桥到水管路口往南的方向，一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透过节目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也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哦。其实这种文化不是仅限于在日本地区，但是日本人这么喜爱，而且还把它发扬光大，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你知道日本妖怪嘛？然后呢，有很多很多妖怪的很多的作品，比如说漫画啊、卡通啊，我们小时候也都已经阅览过、阅读过，甚至拍成电影之类的。可是竟然有人喜欢妖怪到整理妖怪，然后收集妖怪，出了一本书叫做《惊喜妖怪大鉴》，就整本书全部都在讲妖怪的作品。而且呢，重点就是这一次他还特别从日本空运来台湾做展览。这本书叫做《汤本豪一惊喜妖怪大鉴》，我们开心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北投文物馆的副馆长王冰泉王副馆长来跟大家聊聊。你好。
1: 嘿，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妖怪这种文化你有了解过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的，应该说是喜爱习惯，还是说把它融入生活呢？
1: 哦，是日本的妖怪文化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大概从江户时代然后一路到昭和，那他们是透过比如说从绘卷，然后从书籍、从版画不同的层面慢慢慢慢的浸透到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已经算是后来再透过漫画的一个媒介的宣导，就变成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主题。
0: 对，我觉得妖怪跟这种鬼啊其实到处都有啦齁，可是我觉得人很少，比如说像台湾我们也会讲鬼故事啊，我们也知道虎姑婆啊，我们也知道魔形啊，对不对？可是不会有人把它画成画挂在家里耶，是不是？
1: 是，这的确是日本文化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片段。那因为日本人觉得说他们这些无形的这个恐惧，他们如果把它具象化之后，好像就有办法可以克服了这个可怕的感觉。比如说像是河边可能常常会有小朋友溺毙啊，或是马只坠落，那他们就把它想象成是有一只像河童这样的妖怪来把他们拖下水，
0: 拉他，
1: 对，拉他。那可是这样的河童又给他一点点小小的缺陷，比如说他头上有水盘，这个水盘只要倒出了水，那他就丧失了他的气力，那就有可以人类就可以克服他们。
0: 哦，所以因为我了解他，我理解他，我甚至把他具象化，我就不怕他了。
1: 没错，他们的意象是这样。
0: 所以才会出现百鬼夜行，是不是？
1: 百鬼夜行又是在平安时代的时候的另外一个议题。他们的议题是在于就是这些妖怪们就是透过在晚上成群结队的游行
0: 出来游行。
1: 对，那这样的形象稍微的跟刚刚提到的河童稍微的不一样，是里面出现很多器物变成的妖怪，也就是所谓的富商神，也就是物品用了99年之后他们就有了灵魂，那就会出来这个作乱。那为什么会作乱呢？就是因为他被人类遗弃了，所以这是在提醒人们就是要珍惜物品、爱惜物品的一个好的一个道德的劝说的一个图像。
0: 哦，珍惜，好好的使用它，99年用了你就还是要继续用下去的意思。
1: 是的，
0: 不然它会变成妖怪来找你麻烦。
1: 没错。
0: 哦，然后也因为这样零零总总的故事，然后把它绘制成一个大家出来大游行的图画。
1: 是，
0: 然后各式各样的画家有很多人在画百鬼夜行。
1: 没错，百鬼夜行目前所知道最早的版本是京都的这个

0: 珍珠庵这个寺院所收藏的版本、嗯、那现在后世所流传的大部分都是参考这个版本的摹本，那后来当然就是越来越多到了江户时代就有这个木板画 技术的进步、
1: 哦、
0: 所以原本绘卷可能是就是有钱人家才能拥有，因为毕竟是亲手绘制的，
1: 对对，
0: 那后来到了木板画盛行，那这些作品就可以很平民的被大家所接受，就是又变便宜了嘛，这个制作的成本，所以妖怪文化就一口气的宣扬开来。
1: 哇，所以以前还是有钱人才可以收集妖怪的东西。
0: 是的，没错。
1: 好，不过今天邀请到副馆长，最特别是这一本书的书名前面挂了一个名字，叫做汤本豪一惊喜妖怪大鉴，一整本书都是在讲妖怪的文学以及艺术作品。汤本豪一这个人是谁呢？
0: 是汤本豪一老师呢，他其实是个民俗学家跟博物馆学者、
1: 嗯嗯、
0: 那他透过了他40多年来的研究，那收藏了5000多件的这个妖怪相关的文物，那后来他把这个文物就是捐赠给了广岛三次市，这边成立了汤本豪一纪念日本妖怪博物馆。那我们这一次非常荣幸可以透过这个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借展的请求，终于在今年夏天8月来到了北投，就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把文物出借出来。
1: 懂了，就是汤本豪一所收集，从这个小时候到现在收集所有有关于妖怪的东西，成立了一个妖怪博物馆在广岛。
0: 是，
1: 然后他从来没有出国过，第一次出国就来到台湾。
0: 是，
1: 然后既然来这边展览呢，我们就把这一本书籍，他曾经书过的这个日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叫做汤本豪一惊喜妖怪大鉴，就是他收集，应该没有全部吧。
0: 哦，
1: 这本书里面，
0: 这本书其实它出了3个版、嗯、那这一次来的是这一本书里面的大约104件左右的藏品、嗯、
1: 这本书已经没有记录它全部的收藏了、哦、它收藏还更多，然后我们从里面挑了100多件来台湾，有些就是在书里面会呈现，然后在我们现场可以看得到实品。
0: 没错，就是我们从这本书大约有160件左右的这个刊登的藏品，那从里面特别精挑细选的104件、哦、那我们分成前后2个展期在北投文物馆展出。
1: 好，你有遇过汤本豪一老师本人？
0: 哦，这次非常荣幸，汤本豪一老师本人亲自来到北投文物馆策展了4天，他是一件一件展品亲自清点，然后去监督说他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应该怎么样呈现才是他最好的看的方向。
1: 你没有问他说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收集妖怪的东西，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奇怪的癖好呢？
0: 因为汤本老师当然有说过说他对于这个江户时代的这个妖怪的幽默的这个形象、
1: 哦、
0: 特别的有兴趣，因为
1: 当然是不是他可怕或者喜欢他幽默。
0: 对，没错、哦、因为这也是从江户时代才慢慢开始把妖怪的形象从原本在平安时代可能有一点可怕、
1: 嗯、
0: 有这种吃人的形象啊，慢慢转化成就是带一点幽默感的这个图绘的样式、
1: 嗯、
0: 所以他们老师特别喜欢这样的元素、
1: 嗯、
0: 所以尤其这个样的藏品收藏了非常多。
1: 是，
0: 比如说像这一次有来的一个叫神农氏的驱鬼的绘卷、
1: 嗯、
0: 这个绘卷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是神农氏吃了非常多地瓜之后用放屁的攻击来击退这些妖怪。
1: 对，很有趣。我看了之后我说真的是屁攻击吗？后来我去看中文，真的他是放屁攻击耶。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有趣，然后不然其实也不是太可怕，有的是捉弄人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所以他们老师就是对这样的这个形象就是非常着迷，所以在这样的不管是藏品或是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介绍。
1: 哦，就是因为这个缘起，他觉得哇好有趣，收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个艺术这个文化这么博大精深。
0: 没错，那为什么会最后捐赠给三次市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妖怪博物馆呢、嗯、其实也有它的原因、
1: 嗯、
0: 因为三次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稻生物怪录、
1: 嗯、
0: 就是这个绘卷，那就是描述着江户时代的一个年轻的武士，他去进行了所谓的四胆大会叫百物语、
1: 嗯、
0: 就是讲100个鬼故事之后就会出现灵异事件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那结果他错完了这样的百物语的四胆大会之后，竟然没有发生什么事，
1: 嗯，
0: 他就觉得蛮失望的。那回到家中，结果一连开始1个月 出现各式各样的灵异事件在他的家里。
1: 原来他带回家了。
0: 没错，那这个绘卷也是非常知名的绘卷，也就是

0: 为什么三次是这边来最后成立了这个唯一的公立妖怪博物馆在这里。
1: 哇哦，好厉害。不过这件事情再回归到最原本，北投博物馆为什么要来做这样的结合呢？
0: 没错，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去邀约汤本豪一老师的这个妖怪博物馆呢？也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北投整体除了我们北投文物馆之外，我们周边有地热谷，以前在日治时代被叫做地狱谷，然后以及我们旁边有不动明王寺，不动明王寺也有相关的蛇妖的传说，以及凯达格兰族也有这个常常会掀被子的妖怪的传说，所以我们结合了整个北投的这样的地景地貌历史来去跟妖怪博物馆这边说，我们希望做一个整体北投的行销，那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难得的机会，觉得北投有这么密集的艺文单位可以这样一起串联是很难得的，也觉得北投真的是台湾真的少数可以适合来办这样的妖怪博物馆的文物的地方。
1: 对哦，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偏山区，
0: 是，
1: 然后整个也是充满了日式的感觉跟氛围，
0: 没错，
1: 然后也是那种晚上的时候会有早清晨的时候会有烟雾的那种弥漫的感受，
0: 是，
1: 哇，
0: 所以是最适合这个妖怪气氛的一个场所了，
1: 很棒的一个结合，所以才有这个美丽的碰撞，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来，副馆长先等我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南下20.3公里西五高架过了堤顶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08.2公里曾文溪桥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钉子掉落。国道三号在北上中和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有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好啦，所以今天特别请到副馆长，第一介绍这一本书以及介绍展览，这都是一个很棒的开端，不论你先看书或是先看展览都好，先看展览你就会先看到食品，然后拿书回家之后再做更深入的了解，对不对？
0: 没错，就是我们希望观众可以在还没入馆前先透过这本书了解妖怪的文化跟历史，然后再来到我们这个百年的木造古迹，一边体会这个建筑氛围，一边来欣赏这一次难得的妖怪展件。
1: 有没有里面书里面介绍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场也有你觉得一定要讲的
0: 一定要讲的，除了刚刚的神农氏的驱鬼、
1: 那个、放屁驱鬼，
0: 以及
1: 我站在前面看好久好可爱，
0: 对，以及这个稻生雾怪录刚刚介绍的这个绘卷之外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生活器物就比如说刀轭跟衣服跟这些配饰，这些里面融入的这个妖怪的图像也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对，
0: 比如说源赖光驱这个酒吞童子这样的一个形象，以及剪舌雀这个日本人耳熟能详的这个故事，都是非常常运用在这个妖怪的藏品中的。
1: 对，因为他竟然把那些妖怪一整只就画在一件衣服上面，
0: 没错，
1: 那是一个艺术品嘛，对不对？
0: 其实我们这次目前有展出两件，一件是和服的形式，一件是这个以前江户时代的消防员常常穿的衣服。那这个消防员穿的衣服蛮特别的，就是他把这个驱妖怪的图像是画在衣服的里面，
1: 里面，
0: 对，外面其实是素的蓝色深蓝色的衣服，那只是当他们打火成功这个要庆祝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反穿过来露出妖怪的形象，就象征自己的像这个武士一样驱除妖怪的勇猛。
1: 是哦，
0: 是，
1: 所以那个是真实
0: 是
1: 不是说为了艺术什么，是真实他们那个时候的人穿这样的衣服，
0: 没错，
1: 穿妖怪呢。
0: 对，另外一种和服的这个直接在表面上有各种妖怪图像的，比较是当时的游女所穿的这个。
1: 游女是什么？
0: 就青楼女子所穿的衣服。那他们的会穿这样的形象，通常有点像是我们比如说现在人想要穿一些当代的独立设计师设计的骷髅头的形象，那种离经叛道的心态的感觉的这样的服装。
1: 哦，我懂了，我们会喜欢一些比较酷啊的那个图案，他们比较酷的图案就是画妖怪，
0: 没错，
1: 哦，画九尾狐或什么之类的，
0: 是，
1: 哦，是哦，所以我们在展出的这些是真的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古董，
0: 没错，都是从最早到这个江户时代，对，差不多都是200多年的历史，
1: 甚至这件衣服还可能有人穿过，
0: 没错。
1: 来台湾呢？
0: 对，所以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到明年2月，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
1: 所以你说那一件消防人员穿的那件衣服在里面
0: 有，我们而且会前后展期都

0: 都展出各一件。
1: 哇，因为我们知道画卷啊，画那个画啊，甚至是画有点像是画册的那个妖怪的东西，你一定都有看过，而且是稍微比较普遍的艺术品。
0: 是，
1: 这个把它融

0: 错。
1: 哦，是哎、欸，对对对，我们在一般的设计也会什么喝那个蝙蝠会有福气来啊，类似像这样子，
2: 对，有这样的寓意、
1: 啊、他们更直白，我就直接磕鬼给你看就对了。哦，也有吓唬人的感觉这样子、
2: 嗯、是的，
1: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有来，
2: 没错，都有来。然后另外还有一类展品是平常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叫做纳杂，也就是当时江户人们习惯去寺院或神社参拜的时候会贴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寺院的这个木座上面、
1: 嗯、
2: 大家可能现在去日本的一些神社寺院还会看到当时留下来的那个像贴纸一样贴满的这个木造建筑、
1: 哦哦哦、
2: 那个就是一种就是所谓的纳杂或是千色杂、
1: 哦、
2: 也就是一直去参拜一直去张贴的这样的一个、哦、
1: 我每次来我们都贴一张，每次来每次都贴一张，
2: 像到此一游或者有参拜然后希望获得功德、
1: 嗯、
2: 这样的。那当时江户时代也很流行把妖怪的图像融入在这样的一个贴纸里面，
1: 那个不是庙吗？
2: 对，呵呵，可是当时的参拜就是习惯说，哎、欸，我还把这个自己的有带有自己名字的这样的像贴纸一样形态的东西贴在上面之外，还可以丢在这个那里的这个一个箱子里面。
1: 哦，對對對，哇，这么特别的东西也带来了，
2: 没错。
1: 哇，所以你看，有大有小。对，然后有你看过的你没看过的，有特别的，也有衣服，也有服饰，甚至还有陶艺品什么的，
2: 没错，甚至连小朋友玩的玩具，当时的卡牌、
1: 哦、
2: 现在的小朋友
1: 就是我们讲的昂阿标那种东西
2: 没错，
1: 对不对？
2: 然后甚至是、哦、现在小朋友常常玩比如说宝可梦卡 AK
1: 卡牌、
2: 没错，
1: 真的耶。 对、哦、对不起我错了，我们这个年纪讲昂阿标才听得懂，小朋友你要讲宝可梦卡牌他才听得懂
2: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欸、江户时代的小朋友是怎么样玩这样的卡牌的。他其实是原本印刷是一整张，然后他们再切下来一格一格的这样的卡牌来玩，
1: 然后也有在比战力的，是不是
2: 有战力的是比较晚期一点的，
1: 一
2: 點就是昭和时代的时候
1: 也是有、啊、
2: 也是有的
1: 哇，所以你看你现在玩宝可梦你收集卡牌，以前的小朋友是收集妖怪牌，
2: 没错
1: 哇、欸、真的我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这种东西已经完全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嘛。
2: 是的
1: 哇，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哈、北投文物馆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一次的结合、哦、不但有馆区，刚刚讲了因为请到了汤本豪一老师，不但有书籍，而且还特别把文物都请来了，
2: 是，
1: 然后他们也针对于这个活动呢为期到明年的二月，所以是一系列的由内而外，除了文物展之外，他们外面的陈设啊餐点的设计啊什么的都跟怪物绑上了关、妖怪绑上了关系，
2: 没错。我们除了刚刚提到餐点，我们的午宴的餐点跟我们的下午茶、我们都融入了不管是妖怪和果子，
1: 对，
2: 或是这个跟藏子门有关的妖怪的意象在这个里面，
1: 哇，
2: 对，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的串联。
1: 嗯，对，而且你知道文物馆哦，它里面的陈设非常的精彩嘛，对不对？就一个一个就要你看好久，你千万不要说哦，看完了之后你就走，它的庭院你不可以放，不可以这个忘记，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我们的庭院也是非常细心照料的，不管是各种的丰富的植被以外，我们这一次妖怪展还有两只妖怪的雕塑
1: 藏在那边哦，
2: 藏在我们的庭院内，
1: 对，藏在那边你就是走过去哎呦怎么哎好可爱 哦， 哦，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不是汤本豪一带来的，可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可爱，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北投文物馆它的前身是
2: 嘉山旅馆，
1: 嘉山旅馆，嘉山旅馆最有名的就是去泡温泉，
2: 没错，
1: 所以他留了一个很大的浴池在里头，
2: 是的。
1: 啊，讲到浴池你就会想到什么妖怪？
2: 我们跟水跟河川有关的妖怪，也就是我们这次放了一只河童的雕塑在里面，
1: 那个平常没有对不对？
2: 没错，也是
1: 这一次
2: 妖怪展才特别安置的，
1: 放了一只河童陪你假装泡澡的感觉
2: 是的，
1: 很可爱哦。我觉得真的如果你对于日本妖怪文化有一点兴趣甚至是着迷的朋友，这一次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有这么完整的作品，
2: 是，
1: 然后这么完整的记录、哦、然后这么完整的一个结合跟合作，才可以在台湾不用坐飞机就可以欣赏得到了，
2: 没错。而且我们这一次还特别跟插画家角思老师来合作，我们绘制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主视觉，那我们把这十只主视觉的妖怪也分散在北投的各个艺文单位进行了一个北投妖怪散策的串联活动，
1: 哇， 所以不是只有文物馆哦，刚刚讲的温泉。

0: 对，
1: 温
0: 泉
1: 博
0: 物
1: 馆，
0: 然后这个新北投车站、中心新村等地都有我们这样的妖怪形象。
1: 相关的包括了这一次的书籍还有活动，我们都可以上北投文物馆的官方网站或是粉丝专页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副馆长告诉我们这些，哇，很有趣，而且在周末能够多一个可以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谢谢您啊。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新台币120万元积蓄。陈怡玲报道。
2: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3: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2: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捷运南线已开工，市府推出3款电联车外观设计，9月10号起开放全民票选，民众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悠游卡、钥匙圈等好礼，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南线机电系统工程已开工，高架段土建工程也陆续决标动工，南线将从既有台湾大道一路延伸到57。
4: 这次南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那捷运南线呢，有24公里，我们会打造28列。那这个工期如果都能够如期如迟的话，预计在123年。能够完工启用。
1: 此次推出3款设计，上海脉动融入台中精密机械产业及半八角造型，轻盈翼展结合台中国家歌剧院曲长流线及台中港飞鸟意象，城南并行则以蓝线绿线形成的黄金十字路网为发想，呈现不同城市特色。捷运工程局表示，票选活动从9月10号到10月9号，民众可透过官方平台投票，也能使用车厢 3D AR 滤镜拍照互动，投票就有机会抽中共154个奖项，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蓝线车厢外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苗栗台中地区一天内接连发生夹娃娃机窃案，3名窃贼犯罪后还涉嫌搭霸王车。丰原警分局今天在彰化将3人查获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市一名夹娃娃机店业者在社群平台发文，指称6号凌晨0时许有3名男子窃取机台内新台币6000元后，搭乘多元计程车离去，在台中市丰原区下车未支付车资，造成司机损失新台币1560元。案发后不到一天，丰原警分局也接获报案，称丰原区一家夹娃娃机店遭窃。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调查发现店内对币机遭人用工具破坏，并窃取机台内现金，店家损失新台币31900元。
2: 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经分析比对后巡线追查，7号凌晨3点

0: 多在彰化地区查获涉案的江姓、陈姓及刘姓男子，警询后依加重窃盗、诈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千门阿哥今晚干有滴嘞？
1: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哈、啊？
0: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装置。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美国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国道一号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入口处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在台88线西向大寮路段车多回堵，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台74线东向的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走走停停。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0: 国道一号在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88西向大良路段呢，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南下352公里男子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永康路段过后，两线辅助车道这里正在进行护栏工程。还有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也正在进行护栏作业当中，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好，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证赖协俊赖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有关于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的危险性。我们从哪方面开始谈起呢？
2: 先讲疲劳驾驶好了。最主要是疲劳驾驶的部分哦。我们经过今年一到八月的统计，在这个 A1 的死亡车祸里面哦，其中这个大货车、还有小货车以及连接车，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职业驾驶司机的驾驶的这些车辆，那其中在一到八月的 A1 车祸25件，就有15件是属于我们职业驾驶司机所驾驶的这个大小货车跟连接车，比例非常的高。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这些物流的驾驶朋友，那可能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容易会有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形发生啦，所以才会导致更严重的事故发生哦。所以在这边还是先提醒一下大家，那尤其是像最近九月，主要是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物流的需求大增，
0: 对，
2: 所以这些大家这些驾驶朋友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在长途运送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发现自己的身体可能想打瞌睡啊，或者是精神比较不好的这个状况哦，要特别注意找个时间休息一下哦。那根据我们的历年来的统计啊，当然这个分心驾驶历年来统计在疲劳驾驶的部分哦，除了大家可能直觉会想到可能是深夜或清晨这个时段哦，另外还有一个时段可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是那个下午的时段
0: 哦，
2: 下午的时段也会发生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形哦。
0: 嗯，
2: 那其实我们也是推论可能也是说可能吃完午饭啊，或者是说下午的阳光哦比较刺眼，所以有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的情形发生哦。所以这几个深夜清晨还有下午的时段，可能大家要提高一下注意力哦。
0: 嗯哼，
2: 那再来就是提醒大家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哦，你如果说发现如果你的视线开始出现模糊的情形哦，然后容易漏看那个路边标示牌面啊，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 LED 的这个显示的一些资讯哦，如果你有漏看的状况哦，或者是说你感觉你的眼皮很沉重哦，那甚至就是会有闭眼睛的这个状况哦，还有就是开始打哈欠，那这个是还有那个反应比较慢一点哦，那判断力会变得慢，然后注意力难以集中。那甚至还有这个，你在操作这个方向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操控的这个节奏会比较变得很慢，甚至会压到我们那个车道线上面的那个反光标钮，你就会产生那个轮胎会有那个震动的状况哦，那会有车辆偏移的这个情形哦。那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疲劳的这个警讯哦。那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继续开了，你赶快如果有交流道的话，就先下去大概休息个5到10分钟哦，其实你的精神就会回来了。那我们的服务区目前服务区都有设置这个驾驶人的休息室，我们全国到目前只有苏澳没有设，因为主要是苏澳的腹地比较小，那现在高速公路局在每个服务区都有设这个驾驶人休息室可以去做休息哦。那其实它最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职业驾驶司机哦，像这个物流的司机哦，都可以去做休息哦。那设备都还不错，甚至大部分都是24小时可以去做休息的哦。
0: 对，
2: 那

0: 另外就是如果你自己是这个一般的，我们在一般在驾驶高速公路的过程当中，你有看到前面的车子，因为比如说他可能开始漂移了，左右漂移，或者是他一直在踩刹车，你就看到那个刹车灯可能闪一下闪一下，哦，甚至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方向灯一直闪没有打回来，哦，这个都有可能哦。如果你发现这个状况的话，那前面这台车很有可能就是
1: 累了，
0: 疲劳驾驶，对，有可能有累了的状况，离他远一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车上哦，你车上还有其他的乘客的话，可以请他打1968或者是打110，来通知我们国道警察去处理。那当然我们也会去拦查，看看这个车子是不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啊，我们会把它去做一些检查，然后但主要是为了大家国道上面用路人的这个安全，
1: 对，
0: 可以去把它拦下来。那再来就是如何避免这个疲劳驾驶哦？那其实各位职业驾驶司机应该大家经验都蛮丰富的，然后那其实最怕的就是说你有熬夜，或者是说你真的班次太密集了哦，那或者是说你真的身体可能有一些疾病，你需要服药，那可能这些药物会影响你的这个驾驶的就是长途驾驶过程当中的精神，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精神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如果你原本就有在服一些慢性病的药的话，你可能自己在开长途驾驶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真的开始有这个前兆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赶快下交流道或者到服务区稍微休息一下。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真的还是不要勉强上高速公路。
1: 对，
0: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边会建议大概除了职业驾驶司机以外哦，我们一般小型车的驾驶大概开2个小时的话，大概就休息10到15分钟，我就可以把你的精神稍微恢复一下。那另外如果是车上有那个乘客啊，可以轮替的驾驶哦，避免说我们同一个人长时间的驾车。对，那当然就是在长途如果说像接下来就是中秋节的连假嘛，如果说你有去做旅行的话，那可以妥善的规划休息点其实多一个中途点也可以去做观光啊，或者是一些吃东西啊等等的，我可以去降低这个长时间的疲劳。那还有就是网络上都会跟你说，例如说可能要喝什么提神饮料啊，或者是嚼口香糖啊，或者是比如说吹风啊等等的。
1: 吹风，
0: 其实这些对，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勉强啊，还是它只能让你有大概可能
1: 治标啦，
0: 只有几秒钟的效果而已哦。
1: 对，
0: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旦有这个征兆的时候呢，赶快下交流道或者到服务区去休息，那不要靠这些外来的这个刺激。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办法长久的哦。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前几个礼拜有发生在这个苗栗的路段哦，有发生，大家有看新闻都可以看得到，就是用那个辅助驾驶系统
1: 哦，对，
0: 那
1: 很可怕。
0: 如果你觉得身体想睡觉了，绝对不要用辅助驾驶系统来帮你开车，因为这个不是自动驾驶，
1: 对，
0: 要特别强调这个不是自动驾驶，它只是让你辅助你的开车，让你开车会比较顺利一点哦。那像有一些是跟车的系统，那跟车它每一台车每一个车厂的设计都不一样，
1: 是
0: 的，那你没有办法去，其实我们的那个每个车厂其实都有警告，然后就是说这个不是自动驾驶，那你也不要把这些辅助驾驶的各种功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你真的还是要随时的保持注意力，然后握紧方向盘，不要离开方向盘，那如果前方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去做及时的闪避，就不要完全的依赖这个那个辅助驾驶系统，不要把它当成自动驾驶，
1: 对，
0: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在加强取缔这种就是离开方向盘的这种违规哦，我们会用危险驾驶的这个违规来
1: 哦，
0: 我们都会在跨越桥或者是一些执法点哦，我们会用拍照的方式来做财政取缔。对，
1: 听说那个高架桥的摄影用透过 AI 去判定很清楚，是不是？
0: 对，我们目前有开发跟厂商一起开发这个 AI 的系统，那它是用影像辨识的方式，只要有看到你的车子里面你不是用正常的方式在开车，
1: 对，姿势不对，
0: 对，姿势不对，我们就会先采证，那当然会用人工去判断，因为它是先收证哦，收证说你的姿势怪怪的，它就先把你抓下来，那个拍照
1: 拍下来，
0: 我们才会用人工再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行为。

0: 我们用那个危险驾驶的方式来开单。
1: 嗯哼，
0: 那再来就是那个目前除了这个危险驾驶的开单以外，我们在那个连续驾车的部分也有处罚的规定哦。
1: 嗯哼，
0: 就是超过八小时，连续驾车超过八小时哦，那会影响这个安全驾驶的话，也是会处罚1200到2400的罚款。
1: 哇、wow. ，
0: 那也会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哦，这个罚的蛮重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1: 嗯哼哼，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跟驾驶朋友讲，你累不累、
0: 嗯，
1: 大家心里都有数啦，对不对？
0: 对，就是你只要一发现你觉得有那个前兆的时候，有那个征兆的时候，就不要再硬盯了。
1: 对，
0: 就是、真的不要说再撑一下，再撑一下，你可能想说前面就是可能在两个交流道或3个交流道就到了。
1: 嗯，
0: 其实你如果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下一个交流道就要赶快下去休息了。
1: 对，
0: 因为你再盯下去的话，其实甚至会你再盯下去的话会超过5公里10公里。
1: 嗯，
0: 那你这个5公里10公里的这个距离就会让你陷入危险。
1: 对啊，
0: 知道说你下一个路段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有的时候就说我盯一下，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节目正讲的，可能再隔2个交流道就到目的地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2个交流道之间你就睡着了。
0: 嗯嗯，是
1: 啊。然后为什么会说疲劳驾驶比酒后驾车更严重？因为你睡到是连知觉都没有呢，对不对？
0: 对，那其实如果你用我们时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来算的话，你1秒钟就大概这个30公尺左右，我们是这样算的啦。然后那就是把它大略算了一下，等于说你闭眼睛1秒钟，你可能就往前30公尺，
1: 哈，
0: 蛮远的哦。那所以这个你以为的一瞬间，其实在100公里的速度之下是蛮快的。
1: 对啊，你可以想象你自己放双手困起哦，睡着，然后你的车以100公里的速度在这边开车，用想都觉得很恐怖。那你为什么敢坐嘞？是不是？
0: 对。
1: 好，而且那种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有的时候像我们以前上课打瞌睡也是这样，我没有要睡啊，可是你有时候你就睡着了。
0: 嗯嗯，对。那像这种车子的话呢，如果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有看到疑似这种疲劳驾驶的状况的话，你也可以打1968，请我们警察赶快去做拦查。
1: 对，拦查，
0: 让这个具有危险性的车辆，就是不要让他继续在高速公路上面继续开下去。
1: 哦，他被警察拦到，他就醒了啦。可是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拦到他啦，对不
0: 对？
1: 對對對，哦，然后刚刚也像这个警务证讲的，你什么打自己啦，然后唱歌啦，开窗户啦，都没有用，真的都没有用。
0: 是，
1: 一定要下交流道或到服务区，你去睡个10分钟、5分钟才有用，对不对？
0: 对，其实如果说，其实这个应该每个人都有经验啊。其实你真的是稍微闭上眼睛休息个5到10分钟，其实你的精神马上就回过来了。
1: 对啊，
0: 但是除非你真的是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可能没办法。但一般来说，你如果只是单纯的打瞌睡的话，其实闭眼睛大概5到10分钟，就精神就会回来了。
1: 对，我就会回来了。
0: 就不要在高速公路上硬盯这5分钟到10分钟，反而会让你处在一个更危险的状态。
1: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真的是礼盒啊，货品啊，水果通通都有哈，运送的高峰期啦，对不对？因为送礼的季节到了，所以请所有的物流朋友、货车朋友、驾驶朋友、职业驾驶朋友。真的，请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哈。
0: 对，没错。
1: 对，而且这个疲劳驾驶不是只有在深夜，下午的时候你吃饱饭，肚皮胀胀，眼皮松松，其实更好睡。
0: 因为我们以前在自己应该是说历年的统计啦，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是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车祸发生哦。但这个很难去
1: 你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撞？
0: 对，很难去查证。但是其实如果说硬要，就是如果以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话，可能也是会跟疲劳驾驶有一些关系啊。
1: 哦，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睡着，但是他恍神了。
0: 对，主要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这个时段你如果有开车的话，那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好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的，你的精神状况也是我们所重视的哈。拜托上高速公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驾驶。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证的提醒，谢谢您啊，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来，台七线北横公路好消息告诉你啊，20.6公里原本在罗浮路段这边一部水泥预拌车翻车事故，一度造成不能够走线开放，已经排除了。哇，大家辛苦了，在山区道路又是这么大的车。

翻车，已经排除了，在5:55的时间排除了，您可以顺利通过。来，准备来到的是6点钟的对时，为您会诊全国的道路状况。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冈山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8.3公里国南子入口的中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来自于平雅吴贝雅的歌声，我雄心美所在。在靠近国道一号说东向哦，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这边走走停停的台64线双向，包括了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台61线北上大甲溪桥的慢车道、基慢车道，先前有一大捆塑胶布掉落在这边，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内湖之后，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过了台北之后就会疏解，但是在三重这个地方，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过了三重之后，一路到五股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过了高工局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这个地方哦，会明显车速比较慢哦，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哦。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前啊，这个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目前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啊。还有在平镇系统出口啊，出口这个地方要衔接台66东向的这个车道，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啊。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新安路这个地方，一路到公道五路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公道五路呢，车速渐渐提升，要明显过了竹北之后呢，明显才会疏解哦。再往前的话，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哦，因为这个是爬坡路段，所以会比较明显。再一个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也是哦，汇入点，尤其是汇入点这个地方哦，稍微车速稍微有慢了一下哦。再往前的话，在这个内湖一路到汐止端哦，高架的汐止端，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而且东湖交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哈，这个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车速在40以下，这是中山高。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提停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啊。再往前的话，环北路段车速也是只有40到60啊。北上的部分呢，过了提顶之后呢，大约是在十八十七这个地方开始明显车速又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一路到汐止端，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主线基本上渐渐已经疏解，但是外侧车道要从南桃园出口的这个外侧车道呢，几乎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啊哈。这个地方，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在环福德隧道哦的外侧车道在19.4公里这个地方，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现在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后方回堵已经几乎到了南港系统了哈，南港系统，所以这个地方呢要稍微发挥耐心了哈，这个地方过了这个事故点19.4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安坑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中和隧道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土城这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甚至呢会有走走停

0: 情的情形哦，这个地方会比较慢。过了汇入口之后呢，渐渐提升；过了树林之后呢，就会疏解了哈。北上的部分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哦，大概在3736这个地方开始就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呢在40以下。过了中和隧道，基本上渐渐就疏解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部分呢，车流量是稍微有点多，尤其在雪山隧道里面，有部分路段呢，大概就40到60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目前各路段的车速都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过了安定之后，车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然后尤其是在台南系统这个地方，甚至会降到40以下。再往前，冈山路段只有40到60，南子路段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这是南向的部分。那北向的部分跟国道三号的部分都已经疏解了。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目前车速都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国道三号在南下19.4公里，哇，南港到木栅路段呢，主要是受到福德隧道内有四部车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后方从南港路段就开始车多了，我的天哪！事故点在南下19.4，那意思就是说从16公里开始车速就慢下来了，时速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整整排队将近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都快要不会动，事故点就发生在福德

隧道哦，糟糕，福德隧道现在接到最新消息是不止一起耶，两起事故哦，外线车道四部车，内线车道两部车都在隧道内，都在往南，所以后方才会严重回堵到了南港路段了，时速不到20公里，

港联络道，南港联络道要上高速公路这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然后台74线再补充进来，包括在东向的快关到成功，东向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一，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的西屯三到西屯一，还有在西向成功到快关路段，都在台74线的路段上面，都也是行车比较难走的瓶颈点哦。好，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

时间来到了6:25，接近26分，薛平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新的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兵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2: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试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3: 吴胜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止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3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

0: 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蓉报道。
1: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三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十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三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统说，
2: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1: 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第二三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4: 其实八个不复述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3: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 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

0: 片。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1: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4: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一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四名被害人出面控诉涉及陈姓药师性侵、性骚扰，全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的准点率达到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成报道。
5: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6: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5: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

0: 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幼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端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18.1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3.5公里过无期交流道外线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汉翔公司今天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举行合约交换典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这份合约包括台湾航太供应链都将共同受益，也向世界宣告台湾已经成为少数有能力执行中大型民航机组装制造的国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在经济部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见证下，汉翔公司与庞巴迪完成 CL3500 超中型商务客机驾驶舱暨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换约。CL3500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机型，汉翔从1999年起参与后机身的设计制造。这次合约属于20年全售期合约，承制范围是技术门槛最高的前机身。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台湾的航太制造实力。
3: 今天的签署仪式呢，象征着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代表的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已经能够成为全世界少数有能力而且实际有时机能够执行中型跟大型民航机机身结构跟组装制造的国家。
2: 龚部长指出，这次产制合约规模庞大，成案后汉翔将作为主合约供应商，串联国内供应链共同携手成制。根据汉翔评估，这项合作案预计在十年内支援650架飞机生产，为台湾创造约新台币200亿产值。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120万元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4: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5: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4: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共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拘提到案。记者陈。

0: 卫林的报道。
1: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六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吴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2: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拘提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1: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路。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圈套，成了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4: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支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3: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6: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5: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生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化化学研究，深入探讨糖类与人体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获选为2027年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得主，预计明年3月赴美国领奖。该奖项是美国化学学会重要的国家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杰出化学研究成果，并支持化学家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团队尤其着重研究不同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如何改变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此一作用对人体。

0: 以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癌症与传染病领域。健保署今年八月起给付血友病新药，成为全球前三个运用医疗保险给付这款新药的国家，让病友挥别年挨百针的噩梦，一年平均只需皮下注射六次，预估252位病友受惠， B 型病友也适用。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自己打静脉了。
2: 全台约有近2000名的血友病患者， A 型病友占多数，治疗药物也比较多元，有短效还有长效针剂可以选择。但像陈先生这样的 B 型重度血友病患者，则面临药物选择性少的困境。好在健保给付运用了50亿血友病专款，给付新一代血友病再平衡针剂，不用一年静脉注射上百次，只需要皮下注射一年打六次， A 型跟 B 型的病友都适用。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
3: 这个再平衡的这个新药，它是今年的8月1号上路的，今年8月1号，那它主要是就是不管是 A 型或 B 型，那有带抗体、有抗体或没有抗体的病人都可以适用，12岁以上，那推估人数大概会有115到252个病人受惠。
1: 我想感受最深的就是出血的频率降低很多了。
2: 陈先生使用新药治疗后，不用再担心突发性出血，皮下注射也比较好上手，出门也不用再带一大堆的药，更不用担心别人眼光，重拾人生自由。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过去常用在骨科及复健方面治疗的自体 PRP 注射，现在可以用在卵巢，带来求子性契机。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4: 35岁卵巢早衰的王小姐不孕大约2年，过去接受取卵疗程，始终未能取得可用胚胎。经奇美医院生殖医学团队评估并充分讨论后，王小姐接受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PRP 卵巢注射疗程，成功培养出四颗可用的胚胎，植入后顺利怀孕，目前妊娠超过30周。过去常用在骨科的自体 PRP 注射，带来求子新契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萧存文说，
5: 我们的子宫内膜跟就是卵巢的功能也许也需要一些就是尝试让他们活化的一些就是来源，所以就开始大概发展10年了，是有把它应用在就是子宫腔跟卵巢的这个尝试让他们恢复一些功能的那个做法上面，这样子。
4: 医生表示，自体血液制成自体 PRP， 为卵巢微环境补进养分，唤醒沉睡滤泡。但强调 PRP 的作用，前提是卵巢内仍有可被活化的残存滤泡。因由生殖医学专科医生依年龄、卵巢库存量跟病人病况进行完整评估。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官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7: 今年的官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6: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5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1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上的78.6公里中华路5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车多。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7号星期晚上7点13分，在景广的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台六十一线北上304公里七股路段的内侧路肩防旋柱倾倒，国道三号北上的102.5公里过加东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尾端在金茂一路，国道三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这里有工程在进行。今天都是英文作品开场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歌曲叫 September。

他们是 Earth, Wind, Fire, 求风火，歌曲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台二线北上的蓝洋隧道外线车道有塑胶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4公里七股路段的内侧路肩防眩柱是倾倒的。路况，这里是那个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国道一号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都还是车速缓慢的。它是马念先，宝贝好坏。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宝贝好坏》。在国道三甲的万芳到深坑段，目前车速比较慢。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路段是定点，不到20公里的。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的辅助车道，这里是有修复的工程。台六一的北上304公里七股路段的内侧路肩防眩柱倾倒。Ray Parker Jr.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跟着这个打鬼特工队是吗？这个是一个西洋的科幻的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 Ghostbusters。

Ray Parker Jr. 歌曲叫做 Ghostbuster。 我刚刚说那个打鬼特工队嘛，是那个啦，魔鬼克星啦。魔鬼克星这个电影呢，其实很早就有了，应该是在看看哈，这个是一个喜剧的科幻的抓鬼电影，在1980年代就开始有了。

或加东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 47.3 公里的中线有坑洞哦，往前300公尺左右内线有散落海绵。好，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 0800-123。待会7:30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637跟 SOS， 歌曲叫做 Straight。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

0: 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林雨晨报道。
1: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2: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1: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酱一眼发现，远警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徐俊秀报道。
3: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旗津所饲养的黑狗黑酱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4: 找到你了，回
5: 家。这是我们黑酱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4: 黑酱，谢谢你，黑酱。
5: 这是妈妈。
4: 来。
3: 聪明的黑狗黑酱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旗津分驻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酱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酱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
4: 谢谢你。
3: 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盈玲报道。
6: 住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7: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6: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林佩乔领 PK，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On My Way， 客语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大拖车的车尾灯跟方向灯都不亮哦，持续往北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往北，外线车道的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都不亮，很危险的。在国道2号东向大南出口往巴德的内线小客车故障，路段是路灯没有开的。台61线北上78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内线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梁静茹，我好吗？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张三李四跟阿福邓福如的合作歌曲《爱你我不如》哈，爱了之后就不会当卤蛇了是吗？休息回来7:52。台六十一线北上27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造桥一路往北走哈，外线车道的大拖车没有车尾灯，没有方向灯，看不清楚它的车牌。用路障的朋友行经在路上都要留意周围的车辆跟道路状况哦。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南出口往八德的内线有小客车故障，路灯没有开。

从《爱你我不鲁》到陈珊妮歌曲叫做《B 级动作片》。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哦，今天会有法律连线，我们待会继续回来。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他是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七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嗨，我是诱人。

8:05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有法律连线，我们先来听到 Coco 李玟滴答滴。

0: 你。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立刻先来连线到的是呢，东盛法律事务所黄科隆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黄科隆律师。
1: 好，我们今天请黄科隆律师来跟大家讲到的呢，是有关于漏水屋相关的一个事件探讨。后刚刚是李文的滴答滴嘛，这个漏水滴滴答答的。好，这个律师是怎么样要来开始讲到漏水跟法律的问题呢？
2: 前阵子大家就是一直下雨嘛，不论北部南部，可能大家都一直遇到好大雨。然后呢，是像新竹啊，他就有一个张姓女子，她透过房仲，然后购入一个新的房屋，然后呢，总价是1000多万。结果交屋之后，就是这个买方就发现，其实屋里有超多漏水跟瑕疵，跟契约的状况不一样。显然这个中介或是卖方有隐瞒的情势，然后他就。

0: 提告了，那请求这个修缮的费用。后来法官审理之后就说，哎，这个对方呢应该要支付这个92,000多块哈，那是比较适当的。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来探讨说，哎，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存了很多钱啊，买了一间房子，但是我们也很害怕说，哎，买了一间漏水屋，然后你要花很多钱来修缮，然后后续啊你又要诉讼，哦，花了很多成本。所以呢，今天是想要来告诉大家说，哎，如果今天我买到漏水屋，或是遇到漏水屋的时候，这些法律争议的探讨。
1: 好。因为前段时间的连日下雨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要来讲到买房，因为这个 case 是买房子嘛，我们到底要在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才知道买房的时候，买房之前我有没有买到漏水的房子呢？
0: 好，第一个，大家买房的时候签约前你一定要实际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嘛，那交屋后啊，你也要依照我们所谓的有个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确认一次。
1: 是，
0: 那依民法的规定啊，买家有两个义务，第一个是你要尽快检查你所受领的标的，而且啊，你发现瑕疵的时候，你要赶快来通知卖家的义务。所以如果你买了，然后你没有及时检查，而且你也没有通知卖家，等日后你才发现瑕疵的时候，除非啊是依一个通常检查没有办法发现的瑕疵，卖家是可以主张买家说，哎，你已经承认你受领的房子喽，然后拒绝负这个瑕疵担保的责任。那在买房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卖家他们会通常会加注一条约定说，哎，双方同意依标的物的现况交付。白话来讲，这句话一直说，哎，我双方同意买家所拿到的房屋品质的现况，就是卖家所担保的品质。所以如果今天呢，这个房子是有瑕疵的，那也是说，哎，你买家在购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瑕疵啦，例如房子说，哎，有漏水，那依现况交屋的方式就说，哎，那买家要确认说，这个我买这栋房子本来就有漏水的情形，所以买家你之后就不可以再主张卖家说要负责修复漏水或是赔偿漏水的损失。
1: 对，
0: 所以现况怎么认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般的房屋购物契约上会有一个标的物现况说明书来描述房屋的现况。那这时候买卖双方所同意的房屋现况就是依这个现况说明书的记载来认定。那这个现况说明书上面会有很多屋况的记载，比如说有没有漏水啊，是不是海砂屋啊，是不是辐射屋啊，卖家你就必须要如实的填写。如果填写不确实造成买家误会的话，买家当然可以主张民事上的解约求偿责任，那依个案的不同也可以对卖家提出诈欺的刑事诉讼哦。
1: 好，所以其实在买房子之前注意漏水屋这件事情，你也要去看房子之外，也要去检查你的这个约，这个文字上面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它的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好，刚刚律师有提到，就是啊，还是有人就是会不小心买到，或者是我们依照这个房屋现况，它文字都写得很清楚哦，那我们一个不小心还真的买到有瑕疵的漏水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如果不幸真的买到这种瑕疵的房屋，在民法上主要有两种权利可以向卖家主张。第一个叫做不完全给付，所谓的不完全给付就是说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签订契约的目的。例如说我约定说我要买卖一个正常品质的房屋嘛，可是卖家你却给我一个漏水的瑕疵房屋，就是所谓的瑕疵给付，就是不完全给付的一种。
1: 对，
0: 那不完全给付的情况下，买家可以请求卖家补正给付的内容。以漏水的情况来讲，就是我希望你请求修复这个漏水的状况。那如果说漏水造成买家的其他损害，比如说我搬入的家具受损了，这时候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1: 对，
0: 那第二种呢，就是物资瑕疵担保。依民法第354条第一项跟373条的规定，卖方负有房屋之瑕疵担保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指说，卖方啊，你在房屋交付的时候，就是在点交的过程，你必须担保房屋是没有灭失或是减少价值的瑕疵。也就是说呢，没有灭失或是减少通常的效用跟预定效用的瑕疵。那漏水啊，这个就是属于减少房屋作为居住使用的通常效用的瑕疵。当然，我们住的地方不希望它漏水嘛。那这种物资瑕疵担保责任是一个无过失的责任。
1: 对，
0: 纵使说我卖家我不知道这个瑕疵的存在，这样也不可以免责哦。所以以买房为例，就说，哎，这个卖家必须保证符合上面所说的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的屋况。如果这个屋况不符合

0: 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的内容，买家呢其实可以要求卖家去减少价金或是解除契约。减少价金就是所谓的降价，比如说我已经付完一个全款了，那我要请求这个退还这个差价。那解除契约呢，就是双方都回复缔约前的状态，代表说呢，买家退还房屋，那卖家退还全部的款项。
1: 哦 ，OK， 所以其实有不完全给付以及物的瑕疵担保相关的一个退回款项的部分。好，那刚刚是讲到钱，那我们可以要求这个买方退款，或者是卖方退款，或者是修吗？
0: 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我到底可不可以到解约直接要求他退钱？我不想要这个房子，我直接要求退钱。
1: 对对对，
0: 假设这个漏水的程度是真的严重到已经没有办法住了，这是可以主张解约的。那契约的解除一旦确定生效，那这时候双方就有依民法259条要负有回复原状的义务，就是说卖家要退还当初买房的价金，相对的买方也要把这个房屋还给卖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只是一般的漏水，没有到严重到没有办法居住的程度，那就只能减少价金了。那就是减少这个钱的部分。那减少价金要怎么算？这时候通常我们实务上啦，会以说买卖的时候的瑕疵物跟没有瑕疵物的价值去比较，按照它的比例来计算这个减少的价额，一个是没有漏水的房跟有漏水的房子来比较它的价值，来估算它的比例，就是可以得出说一般人愿意在正常价额间多少的比例来购买这个有瑕疵的漏水屋。第二个呢，就是相当于这个费用，另外一种计算方式是相当于漏水修缮的费用。那另外一种我可不可以要求卖方修缮，其实像刚刚说的，如果说这个漏水不是到严重到没有办法居住的程度，那这时候如果是可以修缮的房屋还是可以居住的，那买方就是用减少价金的方式。但是如果卖方啊曾经保证说这个房屋是绝对没有漏水的，或者说他明明知道有漏水可是他故意不告知，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漏水的瑕疵就是造成买方的财产，比如说家具啊家电啊，或是非财产方的损失，就是精神的慰抚金啊，买方是可以请求卖方予以赔偿的。但是无论如何，民法赋予买方的权利都不包含瑕疵修补，所以双方除非说如果我们在契约就约定好是由卖方修补瑕疵，这时候卖方才会基于这个契约的约定来负有修缮的义务，要不然我们一般民法规定是没有这个修缮的义务的。
1: OK， 所以不能修，用价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要修，你要在合约当中它有写出来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然是没办法要求原屋主卖方来进行修缮的。好，再来要讲到另外一个，买房子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直接去买，我们会透过房仲。那如果我遇到买到了漏水房，我可以请房仲来处理跟负责任吗？
0: 好，现在大家买房其实有很多房仲公司，他们可能为了提升业绩啊，或是博取客户的信任，他们其实现在会在房仲契约承诺说有这个漏水保固的服务，看起来好像对买方很有保障。
1: 对啊，
0: 就是你看那些他们签的契约，那个契约内容吼，就是发现关卡重重，比如说漏水必须发生在交屋后，或是保护的范围只限定土建物啊，或是在保护期间6个月内啊，那必须在这个理赔的费用限额内，就是它有很多的条款去限缩，还包括你说你不可以选施工的单位哦，或是屋龄要多少的上限，房仲的费用那个服务费必须付清，它是这个。虽然它提供看起来很不错的漏水保护服务，可是其实它的契约其实定得非常严格。那买方跟中介之间其实它是一个居间契约，那房仲当然它对于订约的事项它必须法律上要去调查，而且要据实的向买方报告的义务。如果说这个中介他故意隐瞒房屋的瑕疵，或是他没有善尽这个调查的义务，造成买方的损害，不但不能向买方请求所谓的他的服务费报酬，依民法567条的第一段跟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26条，第二项的规定，这些房屋中介公司，这些经纪人，执行中介或是代销业务，他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买方受损的话，这个房仲公司跟房仲经纪这个房仲的这个经纪人应该就买方所受的损害要连带的负赔偿责任所以如果他是故意的然后他没有尽到这个调查的义务，导致买方受损的话，其实房仲公司跟房仲是有这个连带

0: 害赔偿的责任哦。
1: 是因为你就把房子就是推荐给人家嘛，所以这个损害连带赔偿责任、哦、是要一起来负担。那好，我们买房子有很多的一个物件、哦、如果我们住在公寓当中，我们就已经住进去了，我们本来就住在这了，不是新买的房子，我们已经在里面遇到漏水，一般来说我们都要怎么处理呢，律师？
0: 好，遇到住，如果是住那种大厦公寓的时候遇到漏水，有时候是楼下漏水或是楼上漏水、嗯、或是左邻右舍的管线破损，或是说大楼的那个防水层屋顶漏水，任何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漏水的原因其实要进一步去确认，因为楼下漏水不一定是楼上的问题，要先弄清楚说是哪条水管破裂，才知道这个漏水是要谁负责。
1: 是、
0: 哦、那我们分成两种情形哦。第一个，如果漏水的管线是公寓大楼共用的管线，这时候我们就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项，如果是共用部分，约定共用的部分的修缮管理维护，由管理负责人跟管委会维持，这个费用就要从公积金支付，或是区分所有权人按应有比例的分担之。假设啊，这个大楼屋顶的漏水问题导致楼上漏水，这个是管委会要来处理的，这个费用也要用公共基金来支付。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公共基金，就是用按照这个共有的比例来负担。那另外一种啊，它不是共用管线，可能是人为的因素。如果说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提到说，如果发生漏水的原因是可以归咎于某一个住户、那这个责任就是由那个住户来负责，共同管线也是比较办理。举例来说，如果说楼上的住户他在进行那种室内装修的工程啊，因为施工不慎导致水管破裂，那这个费用就是由这个楼上的住户他要单独负担这个修缮的费用。
1: 嗯哼。OK， 好，所以就是要由就是这个漏水的共用管线跟人为因素来看到底是谁要负责那个钱就对，我们要先去确认我们的责任归属在谁身上就对了啦。好，再来我们就来讲到漏水屋的求助寻求救济时间有时效限制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车祸事故案例，我们好像都说半年内你要提高伤害，你要半年内去提。那像漏水的房子，我发现它的这个救济时间有时效的限制吗？
0: 依民法第365条，后买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约或是请求减少价金，这个权利必须依规定为通知后六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而置物资交付五年亦消灭。所以啊，如果今天你交屋后你要尽速检查，你发现瑕疵了之后就要立刻通知卖方。
1: 对，
0: 如果啊你没有通知的话，就变成说我承认我受领的物了。
1: 哦，
0: 所以通知后六个月内，如果我交屋了，然后我检查发现漏水，那我就是要六个月内行使这个权利，我要发函说我要请求价金或是解约。那谈不拢的话，我就要在期限内赶快起诉，要不然这个六个月时效就过去了。
1: 对，
0: 那有时候说漏水其实不会那么快的发现，搞不好我是过了一阵子才发现的。
1: 对，
0: 那如果是交屋超过五年才发现的瑕疵，原则上你不可以以物质瑕疵担保来请求了。
1: 对，
0: 民法365条第二项明文排除说六个月的期限规定于卖方故意不告知的时候的适用，并未排除五年。意思是说，假设今天卖方是故意不告知，我们刚刚说六个月你要去提起告诉嘛，你要有这个时效的限制，但是有时候是卖方故意来隐瞒我，故意欺骗我，
1: 对，
0: 那这个时效就是延长到五年。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卖方蓄意隐瞒，我在五年内发现有漏水的情形，我还是可以提出告诉。
1: OK， 懂那个意思了。但是无论如何，虽然他有六个月，就是本来就是最短的是六个月，跟卖家故意隐匿是五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一旦发现，赶快主动去寻求救济跟处理，以免丧失自己的一些权利或者是一些状态，这都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前段时间连日的下雨状况，请到黄克荣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说明跟解答我们台湾目前有关于漏水房子相关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谢谢。
0: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好啦，真的是很配合最近的状态哈。律师讲到了漏水的房子该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跟处理哈，也讲到了一些是新买的房子如果遇到漏水。

对，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处理它。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修复的工程。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况，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游若纯报道。
2: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善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3: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实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

0: 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1: 吴审员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才吸收车手，初查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拘提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4: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访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编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关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6: 今年的关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5: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1: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1: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它叫做阿依罗。南方的冬这张专辑呢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歌曲叫做未来的你 未来的你。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三号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的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内线，过嘉义的中间外线，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他是秀兰玛雅，妈妈，车里也不重。

0: 妈妈家里也播中，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他是伊森陈奕迅，预感8:53。国三北上的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过后的内线有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都是有施工的。阿妹张惠妹，蓝天。

下雨下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哦，今天有觉得天空比较蓝吗？阿妹张惠妹歌曲就叫做《蓝天》。待会的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伍家辉，你爱我吗？待会见了。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线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到3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0000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九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稽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0000，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0000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0000块提高到150000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0000块提升到最高130000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

0: 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六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1: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共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Michael Jackson 有没有看到他近应该是去年吧，全新还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传记电影呢？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5号北上19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货车慢速行驶。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有施工哦。国三北上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义的内线车道工程也在进行。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跟南下雪穗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的369.6公里，过了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天气应该逐渐有变好的情况，是吗？哈林庾澄庆，孤独的需要。

孤独的需要，哈林庾澄庆。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过后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好，晴朗的好天气，从气象署的预报看起来呢，今天跟明天，都会是蛮好的天气状况。不过呢，因为东北季风第一波的这个气流，这个冷空气已经是影响到台湾，所以大家白天出门会觉得说，蛮舒服的，或者说晚上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所在的位置是比较通风的地方的话，好像不太需要开空调或冷气了，对吗？所以说，这个冷空气靠近台湾，然后比较舒服的一个这个气温下降的一个情况，在接下来慢慢步入秋天，然后再慢慢进入到冬天的一个过程。好，在礼拜三四五这几天呢，北部地区或者是东北部地区大致上也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天气形态，所以这几天出门在外面的北部的朋友这个雨伞可以的话呢，也带把小的雨伞折叠伞在

自己的包包里面。它是遗忘许慧欣收录在《孤单芭蕾》，忽然很想你。

忽然很想你，他是遗忘许慧欣。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我这两天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连续几天都是这个下雨的天气，这个雨天大概有十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我刚好看到呢，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啊，就很想要去海边走走，所以想说哦，如果接下来的天气状况至少在北部地区哈，是还不错的天气的话呢，晴天，然后因为温度慢慢往下降了嘛，然后最高温约莫在31、32度左右的情况的话，有时间好像可以去海边坐坐或走走，是吗？

待会9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以往许慧欣的《忽然很想你》之后，我们来听张雨生，收录在《自由歌》。天天想你，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新北板桥诊所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宗亮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七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期程，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

0: 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审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史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竞技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3: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2: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信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

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苏打绿《冬未了》专辑《下雨的夜晚》回来咯，9:43。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还有45.8到44.4过了罗东的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郭三英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的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往水上的路段呢，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哟。

至少还有你林忆莲。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过冈山交道，重机跑上来了，小心避开来啊。在国道三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他是滩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连续几首作品呢，他呀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之后，他是振兴眼泪博物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七炫还有泰妍的情歌合作7989，礼拜一希望大家不叫 Monday Blue 哦，明晚7点我们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咯。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恩上线了哈。凌晨1点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诶，小心一下齁。国道1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哎，有重机物闯上来咯。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Eunice 的《Unfold》，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山海本周的 Number 10。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来听831身外之物。

听到的是来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Journey》，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二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嘉义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一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8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

0: 好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检方先前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97.02%，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3: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1张。哈，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2: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LINE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LINE，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5: 今年1至8月受理赖账号盗用案件共8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赖、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4: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3步1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90%病友生活品质差，30%中重度病友每月扛2.5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游柔纯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

0: 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七成的病友看过至少六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1: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两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0: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今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剧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4: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3: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5: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3: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3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Midnight。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各路况报情况。

网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那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只要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时间5:52，继续要送上来自 E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的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1638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还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咯。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嘉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韵琪。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咱自细汉就打有定，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毋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然后听到的是来自黄绮彬的歌，叫《老朋友》。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暴警广喽，080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热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雾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不是蓝又时，是张钧甯。那我当年，哇，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英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Bruno Mars 有歌叫《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圆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圆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这首叫做让我们在一起吧。

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原路段啊，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哦。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原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这留意一下哦，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圆的入口，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哦。好，接着国道3号北上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间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1: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1: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3个小时的好声音在空中跟你直球对决，
0: 准备好了吗？节目要回来喽，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来自 Markov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还有刚刚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12:13，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咯。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我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得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等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来自最新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21，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哈，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送上，这是来自 Train 的歌曲，叫做 To Gloria。

0: 尽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我不再停止不前。3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 歌曲《奶奶的模样》。J-Ho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季表演，那有些这个找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0: 没什么不能耐 ，Oh yeah， 要爱到 whole world。
1: 12:46，台61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朝它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哦。

曾沛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哈，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圆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这首歌我讨厌你。

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不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条客车翻车啊。奇怪了，今天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条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一段北上特别注意。好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一下台61线呢、啊，北上33.9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的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踏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踏到大圆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5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5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2: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回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啊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在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好，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啊？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啊，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啦啊，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咯。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功教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车河在台61线哦，北上的 33.9 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找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 29.4 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哈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啦。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61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5.5 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然后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45.8 到 44.4 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咯。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8 的 202.3 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在往南南下的这里不是在往南，来自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这里是往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这里是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就要看到中部的省道台74线哦，在西向的26到24公里呢，这里是太原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东向要麻烦留意东向的这个11公里

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37.8公里、这里比较长咯，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好，目前呢在台61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5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活排除，需要一点时间，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再加上哈，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33.9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那如果有朋友哈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哎，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滑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说，哎，自己的睡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哎，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睡前喝牛奶。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就真的蛮需要热牛奶了，对不对？但是喝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一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哈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高达 40.7% 的受试者哈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里面呢，好像有一项东西跟我们所认知的，哎呀，差别很大哈。你说，哎，这个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哎，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啊。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哦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

说再一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燥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哈。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哦这个吃一点水果就好了喝点花草茶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盐酥鸡米要在这个家牛奶可能醒来这个当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可能连牛奶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研究呢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多梦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哈。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哦、有这个抛锚车，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意外，以及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哈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暂时改道行驶咯。顺子这首歌曲 Mr. Wrong。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的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嘲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29.4公里，这里是在大园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0.8到41.2，这里是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

0: 地上倒。
1: 那雷神索尔呢？
2: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语音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也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呐 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啊，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既然走到了台74线、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哦，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30啊，甚至到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阵啊，目睭真较大绿的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零星那座》，人生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功能叫做宠物模式。冰柚啊，这个宠物模式，汤欧北庸哈，为什么呢？曾经呢、就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局接获报案，就是呢，看到啊，这个父母啊，这个暂时离开车辆，然后呢，把幼儿就直接这个放在车子里面。

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有打开宠物模式啊，哎，这个宠物模式哈，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哎，今天哎，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哎，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啦。这交通部指出呢，哈，这样子把幼儿哈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哈，让它逗留在车子里面哈，就算空调持续运转啊，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啊，另外啊，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职教育辅导。意思是说哈，啊，这个爸爸妈妈呢，哎，如果稍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哎，有2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2个不一样的罚锾之外，啊，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职教育辅导，2种课程时数都要上了。你说我哪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哎，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哎，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啊，提醒朋友们啊，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啊，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识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啊，这个儿童不要这个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啊，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哎，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万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哎，你到异地去玩，比方说去东部玩啊，你北部去到东部玩，哎，你南部来到北部走走啊，这个随处事上看到这个租车行已经有电动机车可以给你选择了，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共享机车都是电动车，不过呢，伴随而来的行车事故还有租赁纠纷也因此比较多了哈，哎，这个比例一比例成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啊，这个交通部正式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啊，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啊。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2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啊，在租车的时候啊，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啊，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啊，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
或者是啊，你可能是藉由这个 APP 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

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那除此之外，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啊？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到底怎么开灯到底怎么发动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呢一定要告诉承租人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哈，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这个仔细学过记好，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在租车之前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但事实上一台一台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罗马赶快，对不对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闯红灯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讲起来很多但其实都很简单了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曲飞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35分了哈啊，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所以麻烦你啊哈，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哈，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哦，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啊，小心哦，在入口匝道上啊，进。

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当真就好》。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桦啊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它其实是小虫写的啊，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哦，真很厉害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啊。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桦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外侧丰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坡施工。啊，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坡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了。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3:00，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巍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占要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2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妈，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
0: 我要，我要，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会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轻轻柔柔的台语歌，它是李亚莎这条歌合作到底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福做会，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啊。紧接着在中部区域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这里依然是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30新北市这个板桥区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机车道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要改从仁义街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提醒朋友们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道丁兄弟。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兄弟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哈，哎，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啊，这个欢腾大笑嘞？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哎，可是稍早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2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啊，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伫遮咧？哈、啊，麻烦驾驶朋友帮阮加减注意一下啊！剪刀姐妹中场休息。

0: 是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呵呵，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只有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啊？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哈，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了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

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个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雨势，会不会影响届时的天气了，就在观摩了哈。这九月初就有秋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0: 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它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啊，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说是有拖板车抛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啊，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啊，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俺娘喂，冰友啊，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1: 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3:52，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哈，这里内侧的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啊，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缓慢的行李，其实听说啊，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啊，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所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啊，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哈。啊，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啊，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工程呢，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苓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

哦，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这三个美伴哈，真的需要多一些支持跟鼓励，给小向前行哈。这个鼓点真的太有魔性了。哦，4:13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在38.9公里，林口一前哈，外线要小心，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61线哦。台61在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61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You and me.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哦，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29.4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安音红秀兰玛雅对唱的歌曲《倒火车的打》，印象比较深刻是，现在这个时代买到买一碗两个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火对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蚵仔面线》。哎呀，也是一种怀念啊。

南线时间4:3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哈。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

再来，国三北上音歌系统前到过三音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

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哈、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冰冰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接下来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脏，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40咯。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涉及。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过大威哈，涉及。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好，然后在七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由彩券行开出，哇啊，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想那是别人吼，那不是我，没有紧啦，天公伯爷安排。

哦，六是咸的瓜，给放好轻松，算放西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哈。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哈，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人意哦。这段时间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哈。李家欢、许维芳。再一起努力吧。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

想着你。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baby， 放。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啊，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没等到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主要就是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超友的歌声，感谢有您做伴，有精神啦无？哈，你咧开车，我坐伫遮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吼，帮你认真拍拼一下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哈，目睭的背后金拜托一下，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内坜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哈，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淡波兄，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透早的时阵，有的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的人是为着要去运动、要去佚佗才出门。哦，大家心情不太一样啦，哈，方向不同，不过希望都会当出一平安啦。但你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怕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塞吉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

0: 哦，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说我现在在都市呢，都废气，哈哈哈哈，通常早晨的时候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哦，5:21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地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记得一定爱惜仪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这边有移动式施工，经过小心啊。
1: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掌声鼓励一下，好吧，谢谢。

哦，林俊杰爵士版的《伟大的渺小》。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不同的风格，不过这一首歌在讲这个时光流逝，我觉得这个版本原版就已经够好了。

已经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好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哈。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山要注意内侧。

客两线的工程哦。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下版的阿姐挂虾，唔知读得来了解啊？这你要有音感，看看是安尼豆豆，通常过街老鼠唔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拿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目睭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细致哈。拄只迄是鸟车爱设计，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那达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坜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马就在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啊，品质好，价格也比较合理啊。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都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都喜欢拿那个洛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洛梨是新鲜的哈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那你说洛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洛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洛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洛梨加上水煮蛋哈，像我的话，洛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洛梨没有滋味，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洛梨，然后好的洛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洛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真的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悲男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哦，你说，哎，这是什么老歌？没听过。对，这是阿妹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然后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到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40，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哈，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Thank you, 二位，带你远走高飞，借由这个节奏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而且看一下窗外哦，今天的阳光走的是金橘色的路线，照映在那个建筑物上，实在有够水的啦哈。目睭皮唔通冷气哈，前面吐吼起来呀、啊！哎，郭富城的歌声帮你加油打气。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13了，哈。

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六点开始一直到早上十一点，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六点半才能告一段落，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的施工，包括国二，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我蛮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哦，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哈。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虎尾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跟年龄无关，也就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哦，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尼亚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还有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屏东九如乡这边有一些有一位青农，他的栽培苦瓜很有名，然后最近却有不法业者利用 AI 的声伪技术，把他的影像跟声音拿来剪接哈。那你知道影像，因为他自己在网络上有拍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鬼为，他说 他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苦瓜的加工、哦、就有很多创意商品，而且他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哦、他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哎哎，这门哎，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啊，当时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哈。”他才发现自己的影这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哈。”哦，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哦、所以哦，现在不是只有医生啊，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哦、现在连这个食品、哦、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哦、也是很认真啊，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如果真的要把他集齐要跟他买东西，

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啊或者他们的 IG 啊哈，还是要透过哈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哈。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哦，攻击那头壳冒泪血哦，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哈，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所以起码我们当看到影片哦，进来哦，人在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呐、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截取哈、哦。他用他的声纹，然后再去做一段新的这个声音出来哈。哦，真的要特别小心。

0: 哦，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检验技证胡怡君说，每

0: 他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

0: 型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一省级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啊。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直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目前在国石东向捏口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

0: 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双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欧魏如萱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奇特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哎，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02.4过嘎当、哦、过了嘎当这边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啊。

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乌糖粉粿》。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要

嘎当外路间，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一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我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啊，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哈，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哦。我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哈，说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哈，卡扎捆靠边那内哈。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哈，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坐2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哈，这两个要分开来看哈。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呢，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说只要你坐上2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他们特别强调哈，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久坐没关系，我再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过来的。你说这样要怎样，那我只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我觉得很难办到。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30到45分钟就起来走动2到3分钟。我觉得这个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也许有难度，不然好歹1个小时嘛，用那个闹钟设定1个小时，你就起来动个2-3分钟，倒杯水啊，上厕所啊，不然扫地吗？伸展一下哦，来练一下筋肌独立好了，反正你一天里面的分好几个不同的动作哈。好，要学习哈。我们现在知道了，你久坐其实在其他用什么补偿方式都没有用了哈，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好，跟久坐完全相反。然后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郭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行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

0: 他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0: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8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您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降雨，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只有18、19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则在24、25度。那到了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会明显上升，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华东则约28、29度。那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之外，日夜温差异比较大，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多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去往上水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1: 不会，
0: 谢谢。

早上7:08，先来关心目前的这个道路的消息哦。那首先是看到说，在台64线的西向6.4公里内线车道发生了5辆车事故，这个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在台64往西的6.4公里靠近观音山路段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了重机跟4台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45.9公里，在树林路段内线车道2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在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自由》。早上的7:13，好，目前呢在台八八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一早呢就已经开始呈现车多了。再来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三北上102.4公里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再来台64往西的6.4公里五台车的事故哈，更正是4台小客车的状况，好，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嗯，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大家要准备出门上班上课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汐止系统路段，以及东湖到内湖路段呢，都已经开始出现车多了。尤其五堵到这个汐止地方站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林口交道出口目前也开始排队了。车行过了这个中地服务区呢，从内地交流道开始一路到中地转接道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呢过了这个竹北交流道一路到新竹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入口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目前呢中地交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呢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中地转接道呢目前在58.6公里呢这个外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咯，经过的时候呢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往北从桃园一路到林口 B 出口，以及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走走停停呢，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高架北上目前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道出口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大南往莺歌系统方向呢，目前也是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靠近土城交流道前，从4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三号南下45.9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概快要有4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过了香山交流道呢，从10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影响，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路段的车流呢比较大，所以呢疏解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往北目前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过了这三鹰交流道靠近那个树林，一路呢，都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综合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过了这个综合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是可以慢慢往上提升。不过靠近安坑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又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新店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呢，从这个深坑到万方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提醒要下万方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五号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是车多的，往北呢到丰原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不过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7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目前西向呢台东系统出口呢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依序排队行车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从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交流道到鼎林系统出口，以及过鼎林系统到南子路段呢，车行速度呢就会变得比较缓慢，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的仁德一路到大湾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尤其要下大湾出口跟永康出口呢，还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八号目前呢，台南系统到新竹是双向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国道十号目前呢，东向左营端往鼎记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从这个国道十号双向要回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回入的时候呢，要记得互相礼让了。这边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对我们的爱车平时一定要做好定期的保养，出门前呢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胎纹跟胎压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2: 拜拜。

0: 继续吗？
1: 这首歌曲呢，来自大嘴巴所演唱的《结果嘞》。好，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板桥一到新庄二啊，中外线车道两个木板掉落在现场。那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58.6 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发生的事故呢，是占用在外线车道。那再来台九丁线双向 9.4 公里9公里路段，那这个地方是在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西罗服务区，全线车道散落轮胎皮。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李明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正副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100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纯报道。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宗亮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

0: 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6: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5: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6: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5: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6: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5: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6: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5: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6: 哦，爸，擦撞到了啦。
5: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然后沙利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昂昂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里转接到一，目前车多。在省道的台六四东向中和接国三，还有在西向的中和到板桥也是车多。台76线西向21到11公里，从园林到埔盐路段内外线车道呢短暂性的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62公里啊，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57公里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三北上的104公里的追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刚刚也接获到说，在台64线西向的6.4公里四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后续的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在国道3号北上57公里靠近埔顶一隧道前的三台车追撞事故，那是占用在外线车道，这三台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车道。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练习》。早上的7:44呢、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4公里，刚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5线在北上过了板桥一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在台61线南下的63.5公里哈、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国道三号呢，先前在北上104.3公里加东路段前的两台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接

0: 户排除，还有呢，在国三北上的57公里靠近埔顶一隧道前的事故也都排除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7队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好，那先提醒大家，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台61线南下63.5公里刚过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好，目前也在进行处理，占用在内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台65线在北上过了板桥一路段，目前车多。再来，国一高架南下40.4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边是在高架的部分呢、国一高架南下的40.4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好，那分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进来，好，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对不对？
3: 对，今天是要针对汽车驾驶人前座及小型车后座的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规定，以及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乘坐安全座椅的规定，来跟大家加强的宣导啊，希望大家民众可以养成这个正确使用安全带以及安全座椅的这个习惯啊，以确保自己车辆驾驶人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安全带啊、安全座椅都是在乘车的时候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啦。哈，这个设备是可以帮助说，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哈，有这个足够的保护力啦。好，那关于这个安全带跟幼童乘坐用的安全座椅，在使用上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3: 先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安全带。
0: 好，
3: 如果你坐在车子的左边，
0: 嗯，
3: 你的安全带很大几率会在你的左边，
0: 嗯，
3: 如果你坐右边，它就会在你的右边。
0: 对，
3: 哦，所以大家不要说，第一次坐这台车不知道安全带在哪里哦。你坐左边就是左边哦，右边就是右边，它都是固定的在那个位置。
0: 是，
3: 然后这个时候你坐上去，假设我们是副驾驶座好了，你坐在右边哦，你安全带在你右边，
0: 对，
3: 你就从右边斜上方哦把它拉下来，哦，上面那条可以拉松一点。很多时候找看到民众用安全带一直拉一直拉，那它就卡住，
0: 卡住，对，
3: 上面慢慢的上面那条慢慢拉哦，拉长一点，你再用那个插座。去找你左下方哦，那个去找用插销去找左下方的橘红色的插座，
0: 嗯，
3: 啊，给它插上去，这样就系好了，
0: 嗯，
3: 你的肩膀跟两边的腰哦都会被固定住，
0: 嗯，
3: 就是3.4的安全带的系法，
0: 嗯，
3: 然后后座的话也是一样哦，你坐左边就在左边，右边就在右边，
0: 嗯，
3: 啊，中间的话比较特别，中间有一些比较旧的车，它就只有腰部的一条，
0: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车子也是像左右边一样，就是会有一条，然后你就是往斜下方去做拉动。
0: 嗯，
3: 那一些比较更特别的车，它是在天花板上。
0: 嗯，
3: 所以有时候你找哎，找不到，你要看一下天花板，
0: 看天花板是不是
3: 有没有一颗，对，有没有一颗这个安全带可以拉下来。
0: 哦，
3: 它可以拉下来之后，它如果在靠左边啊，
0: 哦，
3: 它要拉下来，左边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头可以插，哦，然后插上去之后，它这边有一条直的安全带的，
0: 嗯哼，
3: 你就可以再往斜下方去做拉动，再去做系安全带的动作。
0: OK，
3: 大家注意那个安全带的插座是一对一的哦，你不能说我中间座位的插座去插跟那个隔壁右边的插座，
0: 嗯，
3: 那个是你有发现卡不住哦，它就是一对一，
0: 嗯，
3: 它就是要换另外一个插座插哦，不是说我一直插它就会卡住，
0: 嗯，因
3: 为它永远都卡不住
0: 哦，了解，
3: 所以大家记得要系安全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些事情，
0: 嗯，
3: 那以及安全座椅的部分哦，安全座椅它是幼童必须要乘坐在安全座椅上面，幼童的定义是年龄在4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儿童，他就必须要坐在安全座椅上面。那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标准，他可能5岁了，或者说他已经18、19、20公斤了，
0: 嗯，
3: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坐在后座，他跟大人一样使用安全带，
0: 嗯，
3: 那很常比较容易遇到的是，比如说5岁的小朋友，
0: 嗯，
3: 他可能没有长很高，
0: 嗯，
3: 他的安全带会勒到他的那个脖子，
0: 对，
3: 那小朋友就会不舒服，就会把它挣脱或者把它解开。 这时候可以

0: 去买一个这个坐垫，
1: 嗯，
0: 哦，或者说像理发厅那种增高的坐垫，哦，让小朋友坐在上面，他这样脖子才比较不会去做卡到，
1: 嗯，
0: 哦，他才不会一直想要挣脱，哦，嗯，所以让可以让小孩有这个比较舒服的乘坐方式，哦，他才不会一直要把它拉开，然后爸妈就会说啊，没办法，他坐后面我们也顾不到这样，
1: 嗯，
0: 啊，如果说有一个大人，哦，最好是跟小朋友一起坐在后面。嗯啊，去安抚，去照顾这个小朋友这样子。
1: OK， 所以说四岁以上虽然说可以使用安全带，但是也是不可以坐在前座，对不对？
0: 对，尽量还是要在后座，因为前座毕竟前面就是挡风玻璃。
1: 哦，
0: 啊，如果说有撞击或者是有什么碰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做防护的。那如果说在后座，至少它前面还是一个软软的座椅，
1: 对对对，
0: 至少是比较安全的这个状况。
1: 哦，了解哈，哦，所以说只是说四岁以上呢，如果说这个身材啊，就是比较小的话呢，他可以坐这个所谓的安全，就是那个什么增高坐垫呐，啊，
0: 坐垫，哦，
1: 对对，才不会说那个安全带那个拉下来会勒到脖子，这样会比较危险啦，啊，哈，哦。好，因此呢，每个年龄的这个孩子哈，哦，那他们在乘坐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到这些事情。好，那另外呢，我们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是要系安全。全带对不对？
0: 对，在大客车我们联合稽查的时候会上去大客车，
1: 哦，
0: 跟乘客宣导，
1: 哦，
0: 如果你大客车一般是只有腰部的啦，
1: 嗯，
0: 腰部的那条的话你可以先把它拉长一点，
1: 嗯，
0: 再把它系上去，然后再慢慢调整它的松紧度，比方说，我拉到一个刚好的长度我就系上去，然后就觉得很紧，然后搭着搭着不舒服，我就把它解开。
1: 对，
0: 然后解开也没有任何安全的保护的效果。
1: 对对对，
0: 你就先拉长一点，让它松松的啊，松松的系至少比我都不系还要安全了。
1: 对对，
0: 你至少你在如果发生事故或者说紧急刹车的时候，你的人是会固定在椅子上，你至少不会东倒西歪的这个有这个情况，或者说有碰撞到其他东西。
1: 对对，
0: 那很常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旅游团的哦，领队或者是导游，
1: 嗯，
0: 他就会在上面发一些水啦、食物啦，
1: 哦，
0: 然后他可能就会在游览车上面走动，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如果说已经开上在开车了，然后在路上开了，然后请大家所有人哦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然后不要在车上走来走去，哦，然后如果有急刹，你其实就会跌倒，
1: 对，
0: 很容易就会跌倒，哦，就会撞到一些这个脸啊，或者说其他地方。嗯啊，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
1: 嗯，对，就算那个领队他的资历再丰富哈，但是遇到急刹的话呢，常常也是会遇到这种跌倒的，就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啦哈。不要觉得说哇，那个经验老道应该没关系，我可以一边开然后一边走动，然后讲什么事情之类的。好，总之在开车的时候呢，在行进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坐好，然后系好安全带了哈。好，那最近呢，关于这个国道上面有没有哪些执法的重点提醒大家呢？
0: 那今天跟大家宣导安全带，喔，那其实我们针对这个安全带有这个加强执法的这个专案，喔，因为我们根据统计啦，如果未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几率是有正确使用者的 3.6 倍，
1: 嗯，
0: 喔，所以我们本大队除了原本的交通执法的工作重点以外，喔，也有开启这个未系安全带大执法的专案，加强路检拦查，并利用高速公路的制高点，喔，去做拍照收证，
1: 嗯，
0: 喔，就是我们会在高架桥上，哦，用相机或者说用我们的这个 AI 设备，然后去做拍照收证，
1: 嗯，
0: 那我们在后续去人工审核，欸，你确实没有系安全带，
1: 嗯，
0: 那我们就会依规定进行举发，
1: 哦，
0: 那所以希望用路人在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自己跟家人去系上安全带，那另外四岁以下18公斤以下的幼童他应该要使用安全座椅，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呢，除了我们警方在制高点会进行这个拍照之外呢，这个 AI 也是很厉害哦。AI 就是24小时都在这个进行搜证。那当然呢，这个获取到的一些资料呢，我们后台会再经由远景呢，就是在人工再审核一次，那确定才会在这个寄这个罚单给你啦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系好这个安全带啦哈，确保大家的安全。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前阵子呢，也是有看到说这个所谓的轻微事故，然后没有处理好，发生了二次的追撞事故，造成更严重的状况。那针对这个所谓的二次事故的预防呢，是不是请分队长呢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步骤要特别去遵循的？
0: 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口诀哦，
1: 嗯，
0: 简单的口诀就是开放、离、拨、拍、移等，好，哦，这七个这个步骤，哦，开放、离、拨、拍、移等，
1: 嗯，
0: 哦，我们先讲开哦，我们就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也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的双黄灯，哦，你就如果你有发生事故，你不管是在

0: 线上哦，就是我们三条车道上面，还是说我们最外侧的这个路肩啊，你就先开启危险警告灯，那后面的车辆知道说，哎、欸，这个是有事故哦，或者说有故障车，
1: 嗯，
0: 啊，让他知道说我有状况，我没有办法走了哦，我是停在这边的，然后跟后面警示说，哎、欸，我是停在这边的，你不要撞过来，
1: 嗯对，
0: 然后第二个放哦，要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我们就是车上会有一个三角标志，那记得大家要记得自己放在哪里，不要说已经故障了才在找。哦，你找到来就已经又被撞了哦，所以
1: 危险危险。
0: 平常就要知道我的安全那个故障标志放在哪里。
1: 对，
0: 哦、如果有故障或有事故啊，马上就可以拿得出来的那个位置。哦，也不要说放在一个行李箱的最下面啊，你行李箱再满东西你也拿不出来。
1: 嗯，
0: 哦，所以你要放在一个随时拿得出来的地方。
1: 没错。
0: 然后离哦，第三个离就是人员要离开车道。
1: 嗯，
0: 哦，车子被撞没关系，但是你人不要被撞哦，人。人被撞就会有一些死伤的情况哦。人员离开车道，看是要在路肩啊、哦，或者说在护栏外面去做等待。那第四个啊、哦，就是拨打我们110或是1968去做报案。那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先把自己人车啊、哦、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做报案的动作啊、哦。你不要说我很急啊，我在内侧车道一撞到马上就要报案，很担心我的这个保险或者说什么理赔的问题。
1: 嗯、
0: 哦，没有，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的人车啊、哦，最好是可以移动到安全的地方。如果你车子还可以动，我们简单拍个照就赶快移动到路肩、哦
1: 嗯，
0: 不要很紧张啊，在内侧要一直打电话。
1: 嗯，
0: 哦，这个都是你讲越久，就是处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面越久。
1: 嗯，
0: 哦，所以如果可以离开哦，就尽量离开这个车道哦，不要把自己置身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拨打完之后哦，我们在拍摄事故现场。
1: 嗯，
0: 我们在拍摄你怎么撞的，
1: 嗯，
0: 如果你撞几点，或者说前后整个道路全景，然后你给它拍起来。我们后续如果是远景到场之后，我们去了解这个事故现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比较好理解说，哦，你是在哪里撞的，或者说你是撞完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车头撞车头，还是说怎么样的这个相对位置。
1: 嗯。嗯，哦，就是把一些相对位置给拍摄下来，哦，就是以便远景的后续去这个做查看，这个样子就比较理解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这样子。
0: 对，比较清楚知道说你是哪一个方向撞到哪一个方向。
1: 嗯，
0: 我们后续去做噪音研判的话会比较清楚。
1: 嗯，
0: 然后再来第六个，我们移置车辆，哦，就是如果你拍完照，我们就赶快移置车辆到路肩。
1: 嗯，
0: 然后第七个就是才是等待，我们就是第七个等待我们远景到现场处理，因为现在的话。
1: 嗯，
0: 如果没有人员受伤啊，车辆还可以移动的轻微事故，我们就是建议先移动。
1: 嗯，
0: 我们建议先移动之后，我们在警方再去做处理啊，避免说之前很多都是内侧车道，
1: 嗯，
0: 撞完之后就停在那边，
1: 哦，
0: 啊，然后后面比如说一个过弯，那个自动驾驶的车辆他可能没有看到，
1: 对，
0: 或者说驾驶人也没有在看。我最近很常就因为自动驾驶的关系啊，驾驶人都根本没有在注意前方，
1: 嗯，
0: 然后他就。前面一旦有事故，他就会直接撞上去，他就用110的速度直接撞上去。
1: 哇，
0: 他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或者刹车，或者闪避的。
1: 嗯，
0: 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1: 嗯，
0: 不要让自己置身在这个逐渐的这个危险的环境里面。
1: 嗯，没有错哈，就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真的发生所谓的轻微事故的时候呢，哈，赶快把这个车辆做移置到安全的地点，再做后续的处理。好，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了哈，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再继续跟对方来理论，然后站在车道中间，好，这样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所以说大家要记得，好，这个二次事故的一个风险性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七队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呢。今天在线上告诉大家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再次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好，7:59，目前在国一北上58.6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7公里。国一北上58.6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出现。在国一高架南下40.4公里呢，之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现在都排除，但后方回堵了2公里。以及在国一北上61.7公里的事故排除，后方回堵了4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